0: 江酒，山东台中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国务院台办20日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了两岸广泛的关注。朱凤莲表示，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了两岸同胞对于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截至今年的5月底，已经有9部台湾电影在大陆院线上映，受到了大陆观众的关注。我们也乐见更多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希望更多的大陆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台湾民众深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创新发展。那说到这部《给阿嬷的情书》啊，确实是非常的火。那有些人就在想啊，阿嬷到底是读嬷还是嬷呢？就是那个嬷嬷，容嬷嬷的嬷嬷啊，还是读嬷？这个话题也是在各大平台持续传播，热度不断啊，也引起了一场关于方言发音的全民热议。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教授林伦建议大家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要读的是四声阿嬷，指的就是奶奶。不过啊，这个读音在字典里面咱们是找不到的，原因是在于这个读音只存在于粤东、粤西还有广东客家和闽南话当中。事实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不仅有就是地道的方言读音的问题，还有很多像什么过番啊、桥批啊这样的词汇。其实说到底啊，没看电影之前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桥批啊，这些也只对潮汕人有意义，其他地方的人可能都不太了解。以过番为例，旧时无数的潮汕人背井离乡前往南洋谋生，那段跨越山海的移民史承载着一代人的苦楚和坚韧，可在普通话的词汇表中却很难体现出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字典里找不到阿嬷的嬷这个读音，貌似是字典的疏漏，但细细品味却正好体现了中华文化真正的丰富性和包容性。那些恍若当方言的字和词传播开来进入北方以后，下一版的字典和词典我感觉肯定会新的收录了。如果说读音争议是地方文化进入大众视野的第一步，那《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则真正让潮汕的地方记忆从一个地方的私藏变成了一座可以被全国乃至全世界阅读的文字诗篇。为什么这部电影脱颖而出呢？相信还是有不少听众没有看过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的成本就只有1400万，全都是素人出演的小成本方言电影。据说这里面的两个女主角啊，一个是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个呢是还没毕业，刚刚要大学毕业还要再找工作的。那这部电影上映20天，票房就突破了6亿元，豆瓣评分稳居9.1分，也成为了2026年华语院线的口碑榜首。这部电影没有流量明星，没有顶级的宣发，而且里面的很多要去泰国拍的一些镜头啊，其实是在国内拍的，为了节约成本嘛，就只有几个镜头是在泰国拍的。那为什么它会火呢？为什么会脱颖而出呢？凭的就是真情实感，凭的是接地气的地方故事。导演蓝宏春说，电影里90%以上的细节都有真实的原型，这个背后是他自己辗转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去采访了120多位80岁以上的老华侨，才积攒下来的素材。电影依托了近代潮汕人下南洋的真实历史，讲述了过番人

与留守家乡的亲人寄收乔批的故事。而对一般的观众而言，比较陌生的乔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份家书，也是汇款单，就是在南洋打工赚到的钱都会寄给家乡的家里人。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也成为了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遗产。乔批是潮汕先辈在异国他乡辛苦打拼，心中却永远挂念故土的物证。可以看到，在电影结尾的时候，不只是汇款单上是寄给自己的亲人，还有包括寄给我们国家的一些，比如说救灾呀、公益的一些捐款呀，也都有乔批。在电影里，一封手写信、一句朴素的问候以及一声阿嬷，就可以让无数熟悉潮汕文化的观众潸然泪下。必须要承认的一点，就是电影作为当代社会具有大众传播影响力的媒介，为地方的文化走出故土、照亮人心提供了一条不可替代的道路。相较而言，过去的潮汕乔批文化只能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让少数历史研究者翻阅。其实像我是真不知道乔批是啥，我普通人其实也很难有机会碰触。但是通过电影，通过大荧幕上的艺术化的动人叙事和乡音的朗读，乔批所承载的诚信、情谊和家国情怀得以被全国观众亲眼见证，还有亲身感受。所以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情感共鸣。可以说这把火并不只在荧幕上燃烧，它实实在在地照亮了城市。汕头文旅部门也迅速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汕头的旅游线路，观众可以持电影的票根，便可以走进电影，就是电影拍摄当中的一些古宅、老宅、骑楼、老街，可以亲眼看看电影故事里的风景。台湾的民众也纷纷被电影中的潮汕方言、诚信内核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深深的打动。刚刚也提到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说，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在这里，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地方乡音和风俗，借助电影的热度和传播捷径，走出了被遗忘的角落，也赢得了全社会的注视和尊重。也许地方的才是中国的，它不再仅仅是地方小众的记忆，而被无限放大、永续传承，成为这个加速年代里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宝贵文化财富。这样看来，这部电影以潮汕方言和真实故事为基底，用克制含蓄的情感而非直白的价值观的输出，让观众从中解读出了自己的亲情羁绊和身份认同。关于字典里的阿嬷这个读音，它后续是需要规范的，然而文化在于包容。那一声被潮汕人和客家人叫了千百遍却无处落脚的阿嬷，不知不是什么落后时代的瑕疵，而是一座蕴藏着中华文化多样鲜活元素的富矿，正等待着我们去开掘和守护。说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更多人看到了地方性并不是什么小气的东西，它或许是中华文化丰富性最有力的证明。原因在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阿嬷，都有自己的奶奶、自己的乔批、自己的过番故事。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写进教科书，但是他们始终活在每一个当地人的心中，也活在每一个地方的游子的心中。正是这些千千万万个地方性的细节，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最真实、最丰富的面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根植于大地深处的文化符号会被一一打捞和复原。与此同时，那些珍藏在乡音里的智慧，将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薪火相传，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理解，被更多人传承，永不尘封，生生不息。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5: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4G 实现的是人人通信， 5G 是人机物通信，而 6G 将会实现人机物零的通信。零是什么呢？即具有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体。我国 6G 在15-5时期将会重点开展标准研制与产业研发，预计会在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将会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 6G 产业及应用市场。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向 RMT 2030 6G 推进组正式批复了 6G 频段、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那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从理论研发迈入到了用频实测， 6G 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呢？与 5G 又有什么区别呢？ 6G 赫兹频段有何优势呢？那记者也是采访了工业化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6G 就是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全球通信标准。这次批复的6赫兹的频段共是700兆赫兹连续带宽，被通信界是称为是黄金频谱。负责人介绍，6G 赫兹频段适合 6G 新兴场景的需求，就实现了 5G 技术的产业平稳过渡。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的需求。它是中频段中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着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的 5G 中频段的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以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地降低网络组网、还有建设成本，平稳地实现从 5G 向 6G 的演进过渡、产业发展、接续等等。就比如说，好像是在建造房屋一样，离不开土地。没有充足的优质的土地资源，房屋的建设便无从谈起。无线电频谱资源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同时也借鉴了 5G 的频谱政策成功经验，再结合上 6G 国内外发展的情况，那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的这个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许可也是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咱们国内的产业力量提前布局 6G 的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的环节，加速产业链的成熟。小舟，我小时候用的是 2G 啊， 咱们国家的移动通信从2G的跟随到3G的突破，4G通

0: 那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大学教授张平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四 G 实现的是人人通信，五 G 是人机物的通信，而六 G 将会实现人机物零的通信，零就是有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体。随着六 G 赫兹试验频率的率先批复，我国的六 G 研发正在加速从愿景走向了现实。从2026年中国信通院深度观察报告会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六 G 发展处于愿景，需求定义清晰，技术突破已经初见成效，标准研究全面启动的关键阶段。在十五五时期将会重点开展标准研制与产业研发，预计是在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将会实现规模化的商用部署，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六 G 产业及应用市场。
1: 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
0: 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六 G 呢？你们期待吗？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留言互动。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来自叮当的《我爱他》。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小满，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小满这个节气是属于初夏，在这个时段大多数地区夏凉已经开始有点丰满起来了，但如果说这个节气叫有点满又不太好听，所以说古人就把它叫做小满了。有一句名谚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说的就是小满节气的期间，南方的降雨量也开始变多了。所以小满的名字除了和农业有关，也和降水量是有关的。提到降水量就绕不开小满前后的梅雨了，南方的小伙伴应该是比较深有体会的。像六到七月的时候，梅雨季节雨下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尤其是最近这一阵子啊，这很多地方都是在下雨。梅雨在不同地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长江附近梅雨出现的时候，恰好是梅子这种水果成熟的时候，所以就起名叫梅雨。这雨下起来啊，淅淅沥沥的，就算不下雨的日子也不见太阳，衣服都很容易发霉。这可能也和梅雨的这个发霉的霉有点谐音啊。关于梅雨啊，它是东亚夏季风向北阶段性推进的独特产物，是由特定的环流形式造就的雨。这个形成有点复杂啊，就是冷空气冷涡循环，再到副热带高压，再一个就是暖湿气流再循环回去，就是一堆气团在打架，它们在哪里打架就在哪里下雨。咱们再来说一说一开始念的这首诗词啊，它是宋朝大词人贺铸的非常经典的诗词。它的第一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你要是问我你一共有多少闲愁啊，是这个意思。可是贺铸自己也数不清自己的愁，于是他就连用了三个比喻。一川烟草是整条河边雾蒙蒙的草丛，满城风絮就是指的是咱们在大街上能看到的这个杨柳絮啊，飞来飞去的。还有黄子梅子黄时雨，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梅雨。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说没完没了无穷无尽的愁啊。那古代的大文豪的烦心事儿，我们怎么能懂呢？其实就算是在现代，我们也有各自的烦心事儿。有没有发现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因为人生啊，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不完满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太苛求完满只会让愁绪困住自己。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有点愁得慌，被眼前的愁困住了，咱们也不妨站在别的角度再看看问题，或许就会想开的更多呢。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间的8:5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伴随大张伟，请给我你的爱，也是祝今天5/21所有的情侣都能够终成眷属，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各位再见。

0: 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刚刚的节目里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关于黄灯通行的规则和一些底层的原理和逻辑。那大家可能会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红绿灯倒计时到底应该怎么去精准在路口进行判断呢？那绿灯起步的时候能不能一脚油门弹射起步呀？
2: 这里边有一个读秒的陷阱，需要我们很多的驾驶员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人呢比较依赖于这个路面的读秒器来开车。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驾驶习惯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区有很多的路口，包括一些智能的红绿灯，它有一个功能叫自适应放行。
3: 是的。
2: 可能我们这个路口呢，会根据不同的调整方案，它系统会根据车流量，会根据这个放行时间，自动进行相应的调整，它会临时缩短相应的倒计时。读秒的数字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读秒的时间，怎么一下子就蹦到几秒了呢？原本应该很长的，它就是因为这个自适应的系统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3: 对，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前面的屏幕还有五秒钟绿灯，车流量少的时候，这个系统它可能就直接跳闪了啊，直接提前变灯，所以就有很多司机盯着读秒开车，不观察路口的状态，遇到系统变灯瞬间啊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要么急刹，要么就直接硬冲过去。
2: 专业的司机哈，一些老司机其实判断逻辑是什么呢？是你先看灯，其次再看读秒，最后看车。
3: 对，
2: 第一优先级的是看红绿灯的状态，你不要看那个读秒器。第二呢，再去参考这个读秒的数字。第三点呢，你要观察路口的行人和机动车的状态，绝不能够说反向操作，我只看最后那几秒或者是读秒器，这个是不合适的啊。
3: 对，其实这个黄金三秒的读秒标准听上去非常的简单，优先看灯啊，适配所有的家用车，就比如说绿灯倒计时如果十五秒以上，我们正常匀速通行就可以了。倒计时3到5秒，松油备刹，禁止加速。那如果倒计时到了3秒之内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弃通行，平稳减速停车。那这套的标准我觉得是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天气，晴天雨天城市道路所有的通行的状况它都是适用的。
2: 有很多人也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红绿灯的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快速通行，要不要弹射，
3: 对，
2: 能不能加大油门快速起步。很多人觉得这个起步快不拖沓能提升相应的通行效率，不会堵车，但从交通的物理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路口的弹射是典型的得不偿失。
3: 对，因为路口它是属于混合通行的区域，有你看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视线盲区也非常的多。在绿灯亮起的瞬间，两侧大概率还可能会有抢尾声的这个行人、电动车就横穿你的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是像刚刚那个朋友提到的，弹射起步直接冲出去，那很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刻，你没有避险的时间，这个时候就会在路口很容易引发相关的交通事故了。
2: 其次交通法规也规定啊，就是我们在路口的时候弹射起步啊，轰鸣加速啊，它属于一个不文明违规的驾驶行为，同时呢也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如果前车是平稳起步，后车弹射加速，那跟车距离如果是这个较近，而且你这个车速差又比较大，一旦前车有轻微的顿挫或者是有紧急的情况，那后车极有可能会导致追尾。
3: 对，还有也是很多人在驾驶的当中有非常多的错误心理，就是绿灯的时候我必须要立刻冲出去，不然我后面车会催，会不

0: 不停地向我摁喇叭，会鸣笛。其实正规安全的起步方式从来不是秒冲，从来不是弹射，而是灯亮，观察路面没有相关突发的状况之后，我们再缓抬离合，平稳的提速，就不用管后方的车是什么样子，大家先把前面的这个路口的路面状况分析好。那如果你是头车第一辆车的话哈，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在这个路口标准的起步流程，我们也在下面是和大家一起来细化一下啊。就绿灯亮起的第一秒，我们左右扫视路口，确认没有横穿的人车，平稳起步，时速缓慢提升。那通过路口后，我们可以再正常再提速一点点，不耽误通行，而且我们在通行的路程当中也能够规避掉一些盲区的风险。
1: 一切随风说，反映一下道路的情况。那如果你有相应的道路情况，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那么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咨询反映，也会帮助大家进行这个分析，并且反馈和这个咨询帮助。
0: 是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路遇到那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6: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7: 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用最后的时间把我们这期节目的红绿灯黄金三秒的一些过灯的小技巧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大家如果以后开车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哈，就可以直接套用我们这个标准模板就可以了。
6: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从很多的方面跟大家说了，首先这个黄灯的问题啊，已经过线了，你就放心走。没有过线的，坚决要停下，近距离千万不要急刹，近距离也不要抢行。黄灯是清空路口的这个路口内的通行车辆的信号，它不是冲刺的信号，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7: 对，第二个是倒计时读秒的判断方法，我们要摒弃看秒开车的这个不良的这个驾驶习惯啊，牢记三秒临界点法则。如果绿灯剩了三秒以内啊，这个时候我们无论车速多快，路况多空，全程要提前减速，在这个斑马线那里停止等待就可以了啊。那同时记住，一些智能红绿灯它会自适应变灯的啊，数字永远不如灯光状态最稳妥一点。
6: 那第三步呢，大家切记，就是我们在红绿灯的路口，如果绿灯亮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弹射起步、暴力起步。路口的盲区比较多，人员比较大，人车混杂，所以还是平稳起步，提升路口的安全，减少追尾和规避事故啊。
7: 对，其实我们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很多事故的隐患往往都藏在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黄金三秒里。其实考验的并不是大家的车技有多好，也不是大家的驾驶技能有多娴熟，考验的就是大家行车心态和预判能力。大家懂物理，知道车刹不住，懂规则就知道抢灯不划算。如果大家懂安全的话，也应该能够明白等待才是最快最安全最稳妥的一个通行方式。
6: 无论我们多着急啊，其实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快也快不了那三分，慢也慢不了那三分。我以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过一辆车开这个快速车来回的变道，是起步的时候也非常快，而我从这个这个老城区到新城区中间的路上，他在我前面啊，然后一会儿不见人影了，但是下一个路口又遇见他，
7: 又碰到他。

0: 了。
1: 所以等到我到这个新城的时候，其实他也就在我前方不远处，
0: 嗯，
1: 但是他却把自己放在了很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老司机也都懂，就是要备刹。
0: 对，
1: 你把你这个刹车始终到路口之前就要减速，然后提前减速，提前备刹，这样才能做到安全通过啊。
0: 是的，也要在路口注意防御性驾驶。很多人开车的时候是追求快的，但是真正的老司机他们开车的时候是追求一个字，就是稳。就比如说大家早晚高峰赶路的时候啊，其实都想节省时间，但是一轮红绿灯我们想一想就几十秒，抢那三秒的风险换来的可能是刮蹭，可能是追尾，可能是事故，那堵车可能会花费更长，处理事故会花费更久的时间，所以这样算下来根本就不是很划算啊，得不偿失。
1: 一切随风反映的滕州张汪蒋庄十字路口，看看能否安装红绿灯的问题哈，那个地方老是堵车，我们已经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滕州交警，滕州交警已经收到了我们的问题，也希望尽快到现场进行相应的落实，看看后续能否帮助解决并安装相应的信号灯啊。
0: 是的，我们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路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平安，也一路畅通。
1: 好，今天的九零四交通大家帮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宁慢三分，勿抢一秒。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次是太快。所以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啊，都能够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好的，我们谢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陪伴，稍后会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香烟。
1: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用货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2: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9: 离奇的社会案件，
10: 我要继续关注的
9: 曲折的探案经历，
1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2: 我是主持人李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特殊的离婚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当事人已经是94岁高龄了。当法官来到医院看望老人的时候，发现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在医院的 ICU 病床上陷入了昏迷的状态。这种情况之下，案件怎样继续审理下去呢？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在涉老年人的离婚案件当中，约有30%的当事人因为疾病缠身、路途遥远等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法庭。这类案件容易引发老人的应激致病、家庭对立、房屋腾退等衍生问题，其中不乏饱受争议的保姆型婚姻。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高龄老人离婚一定要淡定。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一位是张鹏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1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另外一位是杨一树，杨一树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哈，我们二中院受理了一起这个94岁的老人离婚的案件，而且这个老人呢，身体状况很不好哈。那么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到杨一树啊，跟大家来讲一讲。
0: 两位老人呢是70岁高龄的时候走到一起的，后来他们因为家庭中财产处理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嫌隙。老先生总是怀疑自己的爱人背着他取了钱，而且老先生的子女也想让老人呢住在干休病房长期疗养，但是老太太却想让就是两位老人在家中养老互相陪伴。最后呢，老先生还是来到了医院，就和老太太分居了。那么之后在2018年，这个老先生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请求。第一次起诉的时候，法院考虑到老太太不同意离婚，还要求生活在一起，所以没有判决离婚。那么时隔一年，老先生又一次向法院提出了明确的离婚请求，这个时候他已经是94岁的高龄了。
12: 那么到了这起案件这个第二次审理的时候，因为二中院作为中级法院嘛，是吧？前面经过这个一审的相关的一个程序哈。那当时这个老先生第二次起诉到法院，这个一审法院是怎么判的呢？离没离呢？
0: 当时在一审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呢虽然行动不便，但是他的意识还是很清醒的，所以一审法院呢为了确认他本人的意愿，就来到了老人进行疗养的医院，询问老人的意愿。他也向法官表示自己坚决要求离婚，所以一审法院呢考虑到双方已经分居多年，并且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共同生活，所以判决双方离婚。
12: 那是老太太不服是吗？
0: 对，老太太不服呢，就向二中院提起了上诉。这个案件进入二审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老先生已经是陷入昏迷状态了。所以我们就前往医院的 ICU 病房进行确认，并且呢允许这个老先生的儿子就是作为众多子女推举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来参加诉讼。最终我们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2: 那老先生就是在病房当中，我们法官去看的时候，他是就是完全失去意识，比如说对于家人的呼唤对于一些我们的一些说的一些话啊，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我们是请医生帮忙进行了确认，是没有任何反应了已经。
12: 那一般情况之下，在这种时候，就是原告本人他已经处于这样的状态了，通常按照法律程序来说哈，法院会怎么处理？
0: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在其他案件当中呢，如果有老人或者其他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到庭参加诉讼，那么只要他委托律师或者家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就可以了。但是离婚案件比较特殊呢，因为涉及身份关系，所以是必须由本人来这个向法庭陈述意见的，并且法院要向他本人做调解工作。如果是这种已经陷入昏迷了，就我们就只能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来作为他的代理人来参加诉讼了。
12: 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这个老人的儿子，
0: 对，
12: 是吧？
0: 是。
12: 那二审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维持原判呢？就是最后还要判离呢？
0: 因为是因为一审当中呢，他已经是坚决表达了自己离婚的意愿，并且一审法院考虑到双方的情况，已经判决离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认为一审这样判决并无不妥。
12: 对，一般呢，从我们这个大家的通常理解来讲，哈，就是老人都90多岁了，是吧？还折腾什么呀？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说，那这个少年夫妻老来伴嘛，是吧？做个陪伴不也是挺好的吗？干嘛到最后一定要非离不可呢？而且都这么大年纪了哈。那从咱们二中院所受理的这么多涉及到这种高龄老人的这个离婚案件，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起94岁的老人的作为原告的这样一起离婚的案件，能够折射出一些老人高龄老人离婚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张法官。
1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因为我们也是在审理这起案件过程当中，我们也产生了像您一样的想法。为什么这么大年龄了还要坚持离婚？经过我们这个分析研究，我们觉得应该是跟当下的社会，咱们逐步进入个老年人的社会这么一个大环境还是有关系的。因为老年人逐步要如果作为社会的一个主体，他的一些这个涉及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的就比较多。

0: 这也是一个基数比较大影响的一个现象，产生的现象。
1: 那像这样的94岁的老人，他本身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又非常的不好，那么他的这个诉讼能力正确的或者说是很好的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是很受限的。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这个高龄老人离婚案件的时候，是不是类似的问题也遇到过？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来处理呢？
0: 首先，离婚案件它是涉及到这个身份关系的这个确认，法院处理起来应该是比较的审慎，应该是最大限度，应该是反映当事人本人的这个意思表示。
1: 对。
0: 像这个高龄老人，特别是一些这个失去诉讼能力的，我们一个是通过综合分析，分析产生离婚的原因、诉讼提起的原因，还有这个子女对这个老人之间的这个生活状态的描述，包括两位老人生活的状态的一种综合的判断，还有最主要就是看感情是否破裂，
1: 然后来确定离还是不离，是吧？
0: 对。
1: 那另外像这起案件当中，老人九十多岁的他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意愿了，是不是？必须要只有一个这样的代理人才行。
0: 对，因为法律也为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制度，就叫做法定代理人制度，也是为了充分的保障当事人的这个利益，特别是对这个诉讼能力受限的这个老人来说，他的子女，特别在离婚过程当中，他的子女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他来诉讼，这是符合法定的这个要求，也是能在我们这个各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是法律设定的最能反映当事人意志的这样一个制度。
1: 对。但是因为现在一般八九十岁或者七八十岁的老人通常都不是一个孩子哈，那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那这么多孩子里面让谁当他的代理人呢？是这个几个子女坐下来商量选一个，还是说我们还有什么法定程序，还是怎么样？
0: 对，首先是由子女协商，像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子女协商一致，推举一个子女来当他的法定代理人。
1: 然后呢，如果说协商不一致呢，
0: 还可以由这个法院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指定。
1: 好，这是由这个第一个案件，就是94岁的这位老大爷啊，他的这样一个离婚案件所引发的这种高龄老人啊这样的一个诉讼的问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关注着
1: 徐州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老年朋友的离婚的问题哈，尤其是一个高龄老人离婚的问题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94岁的这位老大爷啊，他的这样一个离婚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案件？我们还是请杨英树跟大家讲一讲。
3: 我们回顾了过去三年审理的高龄老人离婚案件，发现其中有超过一半就具有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双方都是再婚并且婚后没有生育子女的这种情形，
2: 就是再婚后没有生育子女，
3: 对，再婚之后没有共同的子女啊。以我们其中的一个案件为例啊，两位老人是在退休以后呢，经过他人介绍认识，这个老太太是有自住的房屋一套，但是由于她呢没有工作，所以没有退休工资，就靠出租自己其中一间屋子来赚取一点收入。这位老先生呢，他是一位退休职工，他的这个养老金比较高，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房子。那么双方呢，因为相识之后感情还不错，就决定结婚，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就是住在老太太的房子里，但是用老先生的这个收入来共同生活。但是
2: 这是老来伴儿嘛，
3: 对，
2: 是吧？
3: 是的，
2: 当时的想法还是很好的。
3: 对，但是后来时间一长呢，因为老先生的儿子结婚成家，然后老先生就花了一些钱来补贴儿子，帮忙还房贷之类的，他这个养老金呢就逐渐就比较少，所以老两口就因为这些问题产生一些矛盾，并且两位老人和双方的子女也渐渐不和，最终老太太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2: 那像这样的情况，这起案件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呢？离没离啊？
3: 对，最终我们也是判决离婚，因为双方确实感情已经不存在了。
2: 那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呢？
3: 就是我觉得反映出再婚家庭呢，对财产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涉及到这个遗产或者是继承的问题。有的子女会比较担心父母，就是这个老两口感情太好，所以父母把遗产全都通过遗嘱的方式留给这个后老伴儿。即便是没有遗嘱的情况，那么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配偶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和子女同样享有继承权。所以配偶和子女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家庭不睦，那夫妻感情也会受到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感情破裂。
2: 对，是不是像这样的再婚夫妻哈，尤其是双方都是再婚夫妻的情形，是不是会牵扯子女的问题会比较多呢？
3: 确实是这样。
2: 对，张法官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处理了好几起这个高龄老人离婚案，背后其实多数是子女在主导着老人的这个诉讼或者老人的这个意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财产的问题。
2: 子女一般会怎么考虑呢？
4: 子女就像刚才杨玉树说的，子女会考虑自己的这个父母结了婚之后，我的这边财产将来你有可能要继承。
2: 对，有可能会分给后老伴一部分。
4: 对，如果另一方在利用遗嘱或者在利用这种其他这种财产约定的形式，可能财产还会分出了更多。
2: 对，没错。但是双方的子女可能都有这样的顾虑。
4: 对，是的。
2: 是吧？
4: 对，
2: 都有这样的顾虑的话，那岂不是对于老人来讲，可能就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问题了。
4: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案子，我们觉得这个案子这个最大的一个症结点可能就在于此。就像这个94岁老人离婚这个案子，这个案子也是起初我们也把这个双方的这个子女召集在法庭，让他们能不能写一个这个财产协议。就说放弃对方的遗产继承，我们只继承自己父母的这个遗产。这个案子曾经一度就快调解成了。可能就因为中间的一些小的这些约定的一些小的地方，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最后没有调解成。双方子女听了我们这个调解方案之后也是非常的乐意，觉得我们提出这个方案是非常有利于这个问题解决。最主要是能让两位老人在最后这个人生过程当中还能陪伴在一起，又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起初我们对这案子还是非常的这个乐观的。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吧，最后没有调解成功。但是我们也看到 以后解决类似案件的一个思路、一个方向，我们提供一个解决这一类案子的一个思路。
2: 嗯，对。但我想啊，虽然说子女可能心里会不乐意哈，会有这样的担心，说，哎，自己本来应该继承这个足够的这个父母的这个财产的份额，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再婚了，有可能会面临这个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人拿走一半。但是结不结婚，这是老人自己的选择呀。是吧，他把这个财产怎么处理，那是他自己的财产，他自己有支配的权利啊。那子女为什么一定要横加干涉呢？
3: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应该尊重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尊重他们的感情。
2: 嗯嗯。那么我们也知道啊，针对这个老人再婚的问题啊、以及呢这个老人再婚之后有可能涉及到一方的利益的问题呢，这个民法典当中啊，在设定居住权这一块也是对这个没有房子无房居住的老人的一种保护哈。那么这一块您二位认为哈，这种居住权的制度的设定会对老人的一些利益，尤其是高龄老人在这个婚姻关系就是再婚的期间的一些利益的保护，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3: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来看民法典居住权的制度，体现在第366条，是这样规定的，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2: 嗯，
3: 也就是说高龄老人在面临无处可居住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在诉讼中提出居住权的相关的请求。
2: 嗯，
3: 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如果一方生活困难，那么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的帮助。
2: 嗯，
3: 具体呢，应当由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法院也会依法作出判决。
2: 嗯，那么这个居住权到底能够对这个老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因为居住权呢是不同于以往的租赁关系，它是由法律规定的一种物权的形态，是可以进行登记的、
2: 嗯、
3: 啊，可以对老人这个居住方面的权利一个有效的保障。
2: 嗯，比如说像我们另外在第二起案件当中，有一位老人，不是这个那位老大爷，他不是工资每个月的退休金还不错，但是自己没有房子住。
3: 嗯
2: 啊，那个老太太呢，是自己收入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有房子住。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能够给老人哈，给老大爷这样的一个居住权，让他能够在这房子里面住，有这样一个权利，是不是能好一点？
3: 其实也未必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之前共同居住是基于婚姻关系的存续、那么如果婚姻关系不在了，他们又被迫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这位老大爷其实也并不符合我们法律规定的那种就是这个生活困难的情况、所以他是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其他方式解决他居住的问题的。我们在使用居住权这个制度的时候，法院也会充分的审慎的考虑，不会让这样的制度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困扰。
2: 那比如说怎么来使用呢？
3: 这个具体情形呢，肯定还是要在结合具体案例来考虑，在适合的案例情况下，我们会进行这个审判。
2: 那因为居住权实行的是这种登记主义哈，
3: 嗯、
2: 必须要进行登记才可以。
3: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再婚的老人的确关系特别好啊，这个感情非常好，最后没有离婚，而是最后这个白头偕老了啊、那么有一方去世了，那么提前去世的一方呢，想让自己的老伴儿以后不至于没有房子住，那么他其实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名下的房子里设定一个居住权的。那么就算是这个房子以后由自己的子女继承，但是他的老伴儿啊也可以在这个房子里面来居住啊，这是可以的，是吧？
3: 对，是这样的，
2: 这可以是通过居住权的方式对老人的这样的无房居住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老有所居吧，这样的一种保护。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这个高龄老人的离婚在司法审判实践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谢谢二位。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想见你，走很远的路也没关系。穿过城市的钢筋水泥，经过黄昏日落，月色旖旎，路过人潮汹涌的街头，走过寂静幽深的小巷，经过许多方向相同或者相反的人群，然后很笃定地走向你。

事实上，关于重逢的场景，既没有电影当中煽情的桥段，也没有脑海里百转千回的情景，平淡的就好像现实故事的落笔。仔细想起来，大概和第一次遇见你并没有差别，依然是善于隐藏情绪的小孩子。好久不见，我们就这样轻描淡写。

郑钧作歌是非常讲究的，比如说他希望歌曲里有血性，不只是咆哮才是血性，大爱无疆也是。拿一首歌来说，《私奔》这首歌推出后是一年，经历了十几次的修改，这也是郑钧在自己家的录音室制作了一年的作品。这首歌从创作到完成，光是唱片小样就制作了十几个不同版本，但是因为郑钧不满意，最后呢都被毁坏重新做了，随后呢就有了我们听到的正式版。

晚饭后慢慢悠悠地散步，沿途是忙意正浓的小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整条街道都会飘着糖炒栗子的香味。而公园长椅上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依偎着，宁静的湖面映出迷人的黄昏。我们窥察完人间，再回到自己小小的宇宙，于是可以拉上帘子做个好梦了。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话。

0: 本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7: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说你喜欢雨，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却撑开了伞。你说你喜欢阳光，但是当阳光散播的时候你却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清风拂面的时候你又关上了窗户。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害怕你对我说你爱。

到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我不会因为你不好的一面就离开你。其实我看着你遮遮掩掩，感到不安又委屈的时候，更想抱紧你。幸福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缺席，因为早晚会有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你，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自新加坡，在当歌手之前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是一位天生的歌手，从小就热爱着唱歌。有一次阿杜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一鸣惊人了，被唱片公司看上，结果意外地击败3000多名参赛者，脱颖而出，于是阿杜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

爱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妥协。我爱你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一生心疼的牵挂。眼里有你不如心里有你，常常说爱你不敌做事帮你。有人大声表白，有人暗自关怀，能够检验真心的只有时间。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啊。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回到音乐的世界。

0: 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以法为语，润民心，
4: 绘就法治新图景。
3: 追忆普法，听我说。
4: 本栏目由山亭区人民法院特约播出。
3: 六畅行904，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朋友们锁定频率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那同时提醒朋友们，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车载 radio 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下载直动枣庄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实现节目的同步在线收听。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来收看我们节目，可以通过搜索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实现视频号的同步在线观看。知法明是非，懂法护权益。那欢迎朋友们收听本期的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孟舒。其实提到法院啊，大家对这个法院的一个认知呢，还是比较严肃的一个画面，会想到庄严的国徽啊，肃穆的法庭啊，还有那些身着法袍、手执法锤的法官们。其实啊，在这个法锤的起落之间，都是公平和正义的坚守。那在每一个案子堆积如山的卷宗背后呢，也藏着的是法院人不为人知的付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四位来自山亭区人民法院的嘉宾，带我们全方位的去了解基层法院的一些日常，聊聊青年干警的一些成长故事。那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来自山亭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楚建华，欢迎楚主任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走进春雨普法听我说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法院日常，聊一聊我们法院里的那些事儿。
3: 欢迎楚主任的到来。当然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两位优秀的青年法官啊。第一位呢是山亭区人民法院的行政庭副庭长苏建，苏庭长。那第二位呢是山亭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庭副庭长李超群，欢迎两位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您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哈。那当然还有我们山亭区人民法院政治部的徐秋硕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是的，再次欢迎四位嘉宾的到来啊。那其实呢，咱们大多数人啊，大多数老百姓对于法院的一个这个认识呢，可能就停留在打官司的这个层面之上啊，觉得其实我也是同样的感受啊，感觉法院这个词汇离我很远，好像日常生活当中用不到。那其实呢，法院的职能啊，远不止这些啊，它可以守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同时呢，它也可以作为化解我们矛盾纠纷的一个坚强的后盾。所以首先我们就想有请到楚主任来和我们一起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山亭区人民法院的一个整体的概况，让大家啊，让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对咱们法院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5: 好的，主持人，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亭法院的基本情况。我们山亭法院始建于1983年，设有10个内设机构、5个人民法庭、1个下属事业单位，有干警130余人。去年我们审执结各类案件近7000件，审结率和复办悉数率这些主要指标一直位居全省基层法院的第一方阵。应该说，多年来我们始终坚守司法文明、公正司法的初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正因为这份坚守，我们院先后荣获了全省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司法文明示范法院等荣誉称号，有30余名干警获得区级以上荣誉60余项，其中国家级荣誉 三项，省级荣誉啊25项。我们队伍的一些经验做法，我们队伍建设的一些经验做法，还登上了山东法制报的头版头条。
3: 是的，听楚主任说的这一份份的荣誉啊，确实特别的有分量啊。但同时相对的是什么呢？在这些分量的这个荣誉后面，都是无数人的一个辛苦付出和坚守哈。其实通过这几期节目，我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咱们山亭区人民法院对于年轻干警的培养方面，其实做的特别有特色啊，能够感受到很多年轻的一些法官啊，成长的特别快。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邱硕，能不能给我们揭秘一下，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
9: 好的，主持人说的没错，青年干警是我们法院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对于青年干警的培养，简单来说就是压担子、架梯子、搭台子。比如说，我们创新实施了名师高徒导师帮带制，对于新入职的干警以及新入额的原额法官，我们都配备一名资深的法官当导师。从庭审驾驭到文书写作，再到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等等，进行手把手带教，一对一的跟踪指导，帮助年轻人能够快速上手。再比如，我们还搭建了民善讲堂、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等学习交流的平台，严格把控课件的质量。然后法官主讲一旦案件，我们院领导呢也会进行现场点评，青年干警可以进行现场提问，分享学习体会等等，通过这种现场的交流、思想碰撞，来共同的提升进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开展庭审观摩、业务比武、岗位练兵等等竞赛活动，以赛代训，来倒逼我们年轻干警发现自身差距，不断提升业务技能。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年轻干警的职业道德和廉政教育。从入职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引导广大干警要扣好司法生涯的第一颗扣子，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通过各种方式呢，来护航我们青年干警能够健康成长成才。
3: 是的，听您这么一说啊，这好像是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了哈。确实，从思想上、技能上，再到作风上啊，全方位立体化的一个培养体系，确实能够给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法官们一些成长的空间，还有一些成长的体系。
5: 其实吧，机制只是引导，真正的成长离不开每一位青年干警自身的努力和坚守。今天我们特意邀请苏建、李超群两位优秀青年法官来到现场，就是想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让大家更直观、更立体地了解我们青年法官的成长轨迹，听听他们办案中的真实故事。
3: 其实还真的蛮想听一听的，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接触的比较少啊，好像这种听说比较少，就是成长故事更是没有接触啊，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去探秘一下哈，来听听你们的一个成长故事。首先我们有请到苏建法官啊，从您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6: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亭区人民法院行政庭综合审判庭的原额法官苏建。我是2011年入职山亭法院，今年是我在山亭法院工作的第15个年头了。这期间，我分别在民事审判二庭、立案庭素材团队，还有行政庭综合审判庭都工作过，也审理过各种建工案件、商事案件、破产案件、家事案件，还有行政案件。
3: 是的，听着一桩桩的这个每个不同类型的案件啊，其实每一类的案件它审理。

0: 思路和裁判的逻辑啊都完全不同。那像这么多岗位的一个轮换啊，对您来说挑战一定很大吧？
1: 确实挑战非常大。其实每一次岗位的变动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归零重启。不仅是积累了一些审判经验，其实也是沉淀了我的一个心性。
0: 您说到沉淀心性，就想问一下，在这么多岗位的一个历练的过程当中啊，您的心态还有办案的思路是不是也有所转变？
1: 是的，其实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个成长历程归为两个阶段。工作的前五年我称之为一个是不知不觉期。
0: 不知不觉期、
1: 那个、对，那个阶段因为刚刚踏入这个司法行业嘛，一心埋头办案，主要是想追求这个办案效率。但是呢，那个时候一个是办案经验比较少，还有呢接触的案件类型呢也比较单一。所以说呢，更多的是去机械的适应一些法律条文。缺少一种换位思考，或者是达到一种理想的这个办案效果的这种同理心。
0: 是特别能够理解您啊。其实每个人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这个见解啊，可能您是一心扑在办案上啊，追求效率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就想问一下，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咱们是怎么慢慢转变的呢？
1: 我觉得在后面的这十年是称之为我的工作的另外一个阶段，叫有知有觉期吧。因为随着这个办案量不断的增加，然后经验的积累，我就开始主动的去总结一些立案的裁判经验啊。审理案件的时候呢，也不再只是机械的适用一些法律条文，而是去想深入的剖析案件背后的一些法律关系，想通过这种矛盾表象去看清一个纠纷的本质。与当事人沟通呢也有了一些技巧。在尊重当事人的这个诉求的同时呢，我也是想努力的去寻找一个案件的最优解。能够希望呢每个当事人呢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司法的公平正义。其实这样的做法反而更能够获得当事人的理解与认同。
0: 是，有时候真的是可能就是心里有点气，或者是如果不沟通的时候把这口气给梳理出来，很难达到大家都觉得理想的一种效果。
1: 是的，其实很多当事人来到法院选择诉讼啊，他也不是单纯的想要一个判决结果。
0: 是，
1: 有时候呢就是心里憋着一口气，
0: 对，
1: 有时候就是双方沟通产生一种误解。那在庭前呢，我会经常去跟当事人进行沟通，引导他们去讲述这个案件一个来龙去脉，听听他们之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产生了纠纷。去询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个调解意向啊，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你到法院到底想解决或者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尽量呢先通过一个调解去化解矛盾，也避免呢这种一判了之可能会导致的这种两败俱伤的这种局面。
0: 是的，多数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法讲理了，只能到公平公正的地方去讲理哈。但有时候真的不是一纸判决书就判完了事儿的哈。也能够感受到您是真正把这个案结事了是放在心上的，用心去化解矛盾哈。那其实就想问一下您啊，特别是在家事案件的一个审理过程当中，您是不是感触会更深一些对这个？
1: 是的。其实自从审理家事案件之后，我就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家事无小事这句话的一个深刻含义。因为咱们家事案件呀和其他的纠纷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家事纠纷啊，它矛盾冲突比较深，而且呢大多是亲属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的一个纠葛。你如果说是尤其像是离婚案件，如果你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激化双方的矛盾，甚至影响这个家庭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所以说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你光讲法理是不可以的。你需要讲情理，还需要细致耐心的去做当事人的工作。要多倾听，多引导，让他们把心里的这种误解呀或者矛盾呀误会啊都要讲出来，然后呢再去把调解工作做实做深。
0: 是，确实感情是很复杂的东西啊，有时候真的它不像这个商事案件只讲利益就可以了，但是处理起这个家事案件的时候肯定是更加考验法官的一个耐心了。那就想问一下您，在这个家事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更侧重的点是什么？
1: 我会更注重这种情感的疏通引导。还有就是一个做调解工作。不能简单的去下判决，因为你像刚才咱们也说过，家事案件都是朋友之间呀夫妻之间家人之间，
0: 对，牵扯到感情很复杂的东西。
1: 对，它很多矛盾它不是原则性的一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或者是沟通上的误解。
0: 是，那咱拿一个具体的案子来说啊，就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甚至改变您对家事案件的审判的一个理解呢？
1: 有的，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处理了一个离婚纠纷案件。

0: 那个男女双方呢是结婚十余年了，有一个9岁的孩子，双方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原则性的问题或者是矛盾，就是日常的一些琐事经常发生争吵。
1: 嗯，
0: 然后呢女方就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女方提交了孩子的各类获奖证书，她主要是想通过这类证书证明孩子在培训上面发挥的这个费用需要男方进行评分。
1: 嗯，
0: 但是她提交了孩子的编程比赛证书啊，
1: 各种各样的费用支出证明，
0: 对，主要还有一些获奖的一些证书。
1: 那都是付出的一个结果啊。确实在无论是哪个家庭啊，基本上对这个孩子的付出啊都是可见的哈。其实夫妻俩本身就没什么大矛盾，都是生活琐事的一个积累啊。
0: 对，他们本质上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我之所以对这个案子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当我看到那一张张获奖证书的时候，我是很触动的。其实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和我们家孩子年龄差不多，作为父母，你能够深刻的能够体会到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花费的心血呀、精力。而且你如果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如果处在父母经常争吵的一个环境，或者说你简单的一判了之，对于他心理上所造成的这种伤害是不可逆转的。
1: 所以有时候女人更能共情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当时您就也不忍心一判了之。
0: 对，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说我一直判决准予离婚，或许能快速的去结案。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去案结释了。你这个判决带给这个未成年人的伤害，它是不可磨灭的。所以说当时呢，正好是2024年4月份，然后我向双方当事人当时发出了全省首份的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函。当时是向二人呢逐一的去讲解提示函的内容，主要是提示他们，离婚呢虽然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离婚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心理上的伤害，其实是不可逆转的。
1: 是，那也可以说这个家庭遇到你也是非常暖心了哈。那其实想问一下，后续呢，双方看到这个之后，提示函之后，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0: 其实一开始双方还是带有情绪的，你想长期这个日常积累的一些矛盾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解决掉。
1: 对，
0: 他们都觉得还是对方有错在先，还是相互指责。但是我就反复跟他们沟通啊，从法理啊情理的角度去跟他们释法明理。你想生活当中啊难免都磕磕碰碰，人们都说嘛，说这个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1: 是
0: 吧？你夫妻之间应该多一些理解包容，多一些沟通谅解。你无论婚姻走向什么方向，你首先家长都要保护好孩子的这种身心健康，给孩子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
1: 那经过您的多次耐心的调解，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很美好很圆满？
0: 是的，后来双方也是放下心结，解开误会，然后重归于好了。
1: 是，
0: 其实那这个案子结案之后我特别的开心。你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尤其是家事法官啊，你能够让双方当事人重归于好，然后你就觉得你身上不仅担负着是一种法律责任，其实还有沉甸甸的这种社会责任感。
1: 是的哈，真的是特别温暖，也让我想起近期比较热的一句话哈，就是说人的这个底色是有情有义啊。其实法官办案他不只是判输赢，他其实更是守护一个个家庭的完整啊。那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成长的道路上有没有一些前辈和导师给您一些引导呢？
0: 我是特别的幸运，也很感谢我们法院，就是一些名师高徒的这些机制。我遇到了很多亦师亦友的前辈同事，他们都毫无保留地跟我去分享一些办案经验，指导我一些在办案当中碰到的问题。我的老师，进法院之后的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至今都是记忆深刻。他说，你裁判文书的每一个字都要有依据。裁判文书是我们法院的一个名片，一份判决书不仅能看出法官的修养学识，还能体现法官的一个三观。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司法的权威与法院的一个尊严。文书一旦生效，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取得、变更或剥夺， 所以必须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字字严谨，句句斟酌。
1: 嗯，是，我们也谢谢苏法官的一个真诚分享啊。其实像您多次岗位的一个历练，其实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那其实也让我们能够真切的看到青年法官的一个责任和初心，以及司法的温度。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到李超群法官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一个工作经历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影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猎鹰庭的法官李超群。2015年我就正式加入山庭法院，从一名书记员做起，再到法官助理，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成为一名原岗法官。这些年呢，我先后在执行局、派出法庭、立案庭多个岗位锻炼，每一段工作经历，每一次案件办理，都是我成长路上的宝贵收获。
1: 嗯，是的，听您这个表述啊，确实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啊。听说您刚入职就去了执行局，那像执行工作是不是特别辛苦？
2: 确实特别辛苦。
1: 嗯，
2: 刚参加工作时，我被分到执行局，跟着前辈常年奔在执行一线，跑遍各个乡镇，上山下乡去送达法律文书，上门和当事人做一些沟通工作。刚入行时，我对这个执行工作充满了理想化的这个想象，可真正上手后才发现，基层执行啊，更多的是琐碎与辛苦。
1: 嗯，是。那其实想问一下您，就是有没有就是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执行的案子呢？
2: 嗯，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劳务合同执行案。
1: 嗯，
2: 就是十几个务工人员啊，辛苦干活啊，最后却拿不到工资，急需用钱养家糊口。
1: 嗯，
2: 内心就是十分焦急。
1: 是，
2: 但是被执行人呢，他一直东躲西藏，拖延耍赖，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经过我们呀，通过这个法院的核查呀，被执行人名下也没有明显的这个可供执行的资产。想要帮这个工人拿回血汗钱啊，就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到这个被执行人，这个采取强制措施去督促他去履行。
1: 但是找不到人，执行的难度就相当大了啊。那当时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2: 为了不惊动对方啊，避免打草惊蛇啊，下班后啊，我就和这个前辈啊没有休息，我们蹲守在这个被执行人小区家门口的一个垃圾桶旁边。一守就四个多小时。
1: 嗯，
2: 夏天啊，这个虽然说到晚上呢，可能凉快一点是吧？但是蚊子特别多。
1: 是是。
2: 嗯，我们那个始终耐心等待。嗯，最终呢，成功就是等到了这个被执行人，控制住他。后来我们就跟他耐心的去司法明理，讲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这个法律后果。
1: 嗯。
2: 反复沟通劝解，最终呢，这个被执行人啊，他认识到错误，主动还清了这个全部欠款。
1: 是的，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已经脑补了您蹲守的那个画面啊，确实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但是当工人们拿到工资的那一刻，您心里是什么感受？
2: 其实当看到工人拿到工资以后啊，他们脸上确实露出一些这个感激的笑容。
1: 嗯，
2: 那一刻我的内心确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嗯，
2: 也真切体会到这个执行工作啊，就是为群众兑现生活权益。
1: 嗯，
2: 再苦再累，确实是比较值得的。
1: 对，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和满足感了哈。后来您又调到了基层派出的法庭，法庭面对的大多数是一些邻里的纠纷啊，家长里短的事情哈。那和执行工作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2: 嗯，差别非常大。
1: 嗯。
2: 在派出法庭啊，接触的都是一些邻里纠纷、家事矛盾，这些身边这个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儿、烦心事儿。这个有一件邻里纠纷啊，案子虽然不大，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两户邻居啊，因为盖房子遮光问题啊，积怨长达十多年，常年争吵不断，基本上达到了这种水火不容的地步。
1: 按理说这种案件直接走鉴定下判决，这不结案就很快了吗？
2: 是的，对，按照法律规定啊，我们完全可以委托这个专业的鉴定机构，这个进行现场鉴定，直接就是依法进行判决，省时又省力。
1: 就是啊。
2: 但是呢，带我的这个老法官就提醒我，基层办案不能只追求结案速度，要真正去做到这个案结事了。
1: 是案结事了啊。那后来你们是怎么化解这么久的十多年的矛盾呢？
2: 后来他又带着我多次去现场丈量这个采光距离。也去走访这周边的邻居，去了解咱这个矛盾的根源。一次次的上门去讲法律，讲道理，讲邻里情分，耐心的去调解疏导。前前后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仅上门调解就去了20多次，就不厌其烦的去化解双方的这个心结。
1: 是五个月的时间上门20多次，真的是特别考验你们啊，需要极大的一个耐心，但是结果是比较圆满的，最终两家和解了，真的很难得。就是您对您自己的办案理念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触动呢？
2: 是的，虽然这个案子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最终呢，两家放下多年的这个隔阂，握手言和，这个矛盾去彻底化解了。这件事让我就是明白哈，这个基层办案既要守法理的这个底线，更要这个怀揣司法的温度，就是如我再述的这种去办案理念，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共情。

0: 没有流程，焦虑无助的老百姓，很多群众是第一次来法院，面对繁琐的立案流程比较无助，所以工作中呢，我就一直就是告诉自己，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倾听，多一份这个细致的理解，把服务呢做实做细，让群众呢少跑腿少操心，把司法温暖呢送到这个群众的心坎上。
1: 是真暖哈、一路走来，其实经过多个岗位的一个历练，也离不开就是你们法院对这个青年干警的一个培养，在这一块您有什么感受吗？
0: 一路走来啊，我特别感谢院里对青年干警的悉心培养，院里推行的这一系列举措啊，让我在不同的岗位不断沉淀，快速成长。今后啊，我会继续坚守初心，踏踏实实的办好每一件案件，真心的服务呢每一位群众，努力做一名有责任、有情怀、有温度的基层法官。
1: 是感谢李庭长的真诚分享啊。其实今天的分享让孟叔以及收音机前还有这个视频号前面的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都感受到了这种温度啊，也再次感谢山亭区人民法院的楚主任啊，还有苏庭长，还有李庭长邱硕，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其实最后也想和听众们说啊，就是法治的力量，它不仅是来自于法律的威严，更来自每一位法院人的拼搏和付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和守护，我们生活的才能安心啊，那也会生活得更加有序。所以我们节目最后呢，再次向每一位坚守在司法一线的法院人致以最真挚的感谢。那本期春雨普法听我说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孟叔，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闪烁。
1: 航天蓝，
2: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绿色。
2: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橙色。
2: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4: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现在呢处于一个换季的时节，其实气温还是起伏不定的，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啊。那么不少人在这个季节当中非常容易出现咳嗽的症状。那么咳嗽啊，作为我们人体呼吸道自我保护的反射动作，轻微咳嗽的话呢可以排出体内的异物，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的咳嗽，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作息啊，还容易会损伤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引发咽喉肿痛、呼吸不适等相关的问题。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要调理咳嗽的话呢，不必着急用药啊，我们要分清咳嗽的类型，对症采用食疗的方式去温和调养，这样做呢就能够安全又实用啊，而且老少都皆宜。
5: 是的，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日常高发的外感咳嗽主要是分为风寒咳嗽与风热咳嗽这两大类，二者发病的诱因、身体的症状呢是截然不同的，调理的方式呀更是大相径庭，只有精准的辨别，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止咳养肺的一个效果。那风寒咳嗽呢多因受凉受寒引发，春冬季节呢是比较常见的，风寒入侵导致肺气不畅，患者典型的症状呢就是痰液清晰发白成泡沫状，咳痰轻松，同样呢是伴随着鼻塞流鼻涕、畏寒怕冷、浑身酸痛无汗等一些情况。部分的人群呀还会出现胸闷气喘。那调理风寒咳嗽的核心呢在于驱寒暖身、温肺化痰，日常的饮食呢需要以温热的食材为主。
3: 那民间呢有多款家常的食疗啊，对风寒咳嗽的效果也比较显著的，比如说像生姜、红糖、大蒜水，温润驱寒；小火慢煮的话，去除辛辣。

0: 味，适合孩童饮用。而蒸大蒜水呢，做法比较的简单，温饮可以直达肺部，舒缓寒咳不适。那么小火烤制的橘子性质比较温和，使用橘瓣的话能够快速的减少痰液，缓解咳嗽。而除此之外呢，麻油姜末炒鸡蛋，花椒冰糖蒸梨，温热生姜粥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啊。每晚睡前的话呢，适量食用，坚持能够改善我们的寒咳的症状。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呢，风寒咳嗽期间啊，千万不要食用生冷寒凉的食物啊，像西瓜、柿子、螃蟹、冬瓜、生萝卜这些食材都会加重我们体内的寒气啊，延缓身体的恢复。
1: 是的，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风热咳嗽，这个呢多发于夏秋燥热的时节，由风热入肺，体内积热所致。这一类的咳嗽患者呀，多表现为痰液黄稠粘稠，难以咳出，时常呢是咽喉干痛、口干舌燥、声音沙哑，还会伴有轻微的发热、头晕上火等一些症状。初期呢比较容易咳出黄绿色的浓痰，后期呢多转为无痰干咳。调理风热咳嗽呀，重在清热降火、润肺生津，饮食呢优先选择凉性润肺的一些食材。那风热咳嗽食疗呢，可以选择首选哈川贝冰糖蒸梨，雪梨搭配川贝与冰糖蒸制，润肺润燥，快速的缓解干咳咽痛。还有就是清甜白萝卜煮水，清淡降火，温和滋养呼吸道，低龄的儿童呢饮用是比较合适的。日常呀还可以是用去食用枇杷啊，还有柿子等一些食材哈，清热化痰，清解肺热，将藕汁与梨汁混合饮用，这样的话也能够快速的疏解燥热引发的一个咳嗽。在饮食方面的话，其实可以多吃冬瓜汤、清炒丝瓜等一些清淡的菜肴，远离羊肉、桂圆、辣椒、鱼虾等一些温热上火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火气，让咳嗽呀久治不愈。
0: 那食疗调理咳嗽呢，讲究循序渐进啊，相较于食物的话，食疗比较的温和，没有副作用，既能够缓解咳嗽的不适，又能够滋养肺部，调理体质，从根源减少咳嗽的反复发作。那么在此要提醒广大市民啊，日常呢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合理调整我们的饮食作息，根据自身咳嗽的症状来区分类型，对症进行食疗调养。那如果你长期剧烈咳嗽，伴随胸闷气短、高烧不退等严重的症状的话，就不能依靠这个食疗去来改善了啊，以免耽误我们的病情，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去检查诊治，排查呼吸道的相关疾病，避免延误我们的治疗时机。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一定要合理养生啊，对症食疗，这样做呢就能够轻松远离咳嗽的困扰了，守护家人呼吸道的健康。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露珠的地方试。

0: 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了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
9: 造成箱体损坏，财务受损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安全解锁的技巧，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规避错误的一个操作啊，妥善保管我们的行李箱的密码。
10: 嗯，是的，说到这个行李箱哈，市面上呢大众常用的行李箱呢多是三位数字机械密码锁，因为长期的闲置或者是孩童误触，还有就是旅行颠簸等一些原因啊，特别容易出现密码错位、记忆混淆的一个情况。
9: 是的，
10: 那很多人呀，在了解一些家乡包装维修门店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近期啊，密码锁故障维修量呢也是明显的上涨，其中呢超过60%的客户存在暴力开锁的一个行为，导致锁芯断裂、箱体破损，维修成本呢是大幅的增加。那维修师傅呢也表示说，绝大多数的普通密码行李箱呀，根本就不需要暴力拆解，简易的方法呀，其实就可以无损的解锁。
9: 嗯，那针对我们普通机械的密码锁的话呢，缺口观察法是比较稳妥的，也是很便捷的解锁方式啊。
10: 嗯，
9: 我们可以将这个行李箱平放，让这个视线和密码滚轮保持平齐，借助手机闪光灯照射滚轮缝隙，缓慢转动数字的滚轮，能够清晰的看到啊这个齿轮下方的细小凹槽，依次转动三个滚轮，将所有的凹槽对齐到同一个方向。那么对齐之后呢，按照加减3-5的规律啊，来微调数字，反复测试就可以解锁了啊。这个方法的话是适配大多数常规旅行箱的。
10: 嗯，是的。除此之外呀，阻力感知法也适合手感比较灵敏的一些使用者，轻轻的捏住密码滚轮，并且施加轻微的压力，缓慢的转动滚轮，正确密码的位置呀，会出现顺滑空转感，阻力呢明显变小，错误的数字呢则是阻力均匀无变化，逐位的去甄别数字，耐心的排查就可以快速的找到正确的密码。那专家呀也着重的强调说，操作的时候力度呀需要轻柔，千万不要用力掰扯滚轮，避免内部齿轮卡顿损坏。
9: 嗯，那如果我们自行解锁难度比较大的话呢，大家就不要盲目去进行操作了啊。专业人员也给大家有一个建议，就是带有品牌标识的行李箱是可以携带购买凭证，联系官方售后进行无损解锁的。那么普通的箱包呢，是可以前往正规的线下维修门店，依托专业工具开锁，费用比较低廉，而且安全性比较高。同时呢，要坚决摒弃暴力砸锁、刀片撬缝这些危险的行为啊，不仅会损坏我们的箱体，还可能会划伤我们箱内的物品。
10: 嗯，是的，为了防范密码遗忘的一些问题，业内人士呀，其实也给出了日常防护的一些建议。
9: 嗯，
10: 大家呢可以将这个行李箱呀初始密码归零，记录留存，修改密码的时候呢避开生日，简单重复的一些数字，那长期存放前固定密码，并且要做好标记，存放于干燥的环境当中，定期的去擦拭密码滚轮缝隙的一些灰尘，防止卡顿失灵。那出行的途中呀，避免随意的波动滚轮，防止密码意外的错乱。
9: 是的，那在此也提醒大家，我们出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行李箱密码的故障，千万一定要保持冷静啊，采用科学合规的解锁方式，拒绝暴力拆解，合理运用简单的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命运就地改写，只因你我当天那一眼，静静互望哑口无言，原来邂逅太简单，大地就像一刻。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最近大家都说我火了，但这不是我关注的点。我关注的点是

0: 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路过了那个村庄，你黑黑的样子呀，人们都以为你冷得像冰。

好爱你，但很可惜，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利不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张，它已经发。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
4: 那么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来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意外和明天还有下一刻哪一个会先占领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记得。我想之所以要记住那些，是为了时刻的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

前在2008年的时候写下的一首歌，很喜欢这个名字，叫做《爱与希望》，不是别哭了，而是要相信爱，相信希望。我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音乐人李卓雄他也写过一首和地震有关的歌，这首歌叫做《忽然之间》。唱这首歌的时候，

当时的唱片公司特别租了一间面积特别小的录音间，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王维他在唱的时候脸有一种接近墙壁的压迫感。悲痛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变淡，但是我们会记住和家人快乐的时光，时钟停摆，我们记得那一刹那的所有的事情，记得我们应该如何更相信爱。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时间的手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意外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幸福。在音乐的故事里，我们一起握住手中稳稳的幸福。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陈奕迅的歌声总是这样的亲切，平时不华丽也不做作，有一种老派的诚恳。很多人听了他的歌觉得好听，简单不难唱，可是真的自己唱起来才会惊叹，这样的难度是怎么样被他消解的悄无声息的呢？真正的幸福永远是不着痕迹，它被剪碎在了平常的日子里。

0: 生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

0: 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网络让我们的世界速度越转越快，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慢下来，在这些音乐的记忆里去回忆当年。但是我想，之所以要记得这些，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珍惜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握在手中的小幸福。我们在音乐的故事里握住此刻的幸福。生活中有很多的小幸福，它是转瞬即逝的，比如说是电影院。你会说这有什么呢？现在看电影非常的方便，你可以开着车去，你可以吹空调，你可以啃爆米花，可以和你爱的人依偎。但是或许你永远都失去了在老旧的不能够称之为电影院的露天电影里那种翘首期盼，那种要忍受蚊虫的撕咬，人和人之间却可以看得清彼此的那种熟悉感。你的童年也经历过一种叫做露天的电影院吗？

首歌呢叫做露天电影院，来自于李健的翻唱。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好细节的记录，其实就在音乐的故事里。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我们听不懂歌词的歌，它是彝语，它的名字呢叫做妈妈的歌，内容唱的是黄昏的时候我们望向故乡，妈妈已经做好了今天晚上最美的晚餐在等着我。鸟儿，天要黑了，别忘了归巢。你看，幸福就这么简单。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

生活就是这样，一边失去一边学习珍惜。就像当你还是一个孩子，因为在父母亲人身边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能够枕着他们的手臂满满安全感地睡过去，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那时候的我们满脑子想的是能够出去看看，可是等到世界走遍，你才发现再也回不去的是故乡。这首歌叫做《小小的我》，来自于井柏然，帅气的男孩子，他感性而又深沉的一面。

坐在一棵树下看树叶被风吹动，这是一件多么微小的事情。如果你想要，你可以在下一个路口转弯停车坐下看风，生活的节奏太快，请各位珍惜那些可以坐在树下看风摆动的时光和此刻的你和我。

说实话，健身房镜子特别上镶，有意无意随处放闪，转了文章内容还没看，一天上映几次，全世界放心待，跟网红和影像谈切换。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姨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又到了我们最新开启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环球游学。这一站呢，带各位去到的是英国利兹，而带领我们领略丰富利兹风貌的是一位从徽州走出的诗人于海穗。于海穗教授是利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兼学术总监、土木工程教授，也是一位用中英文写诗的学者。 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于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英国，以及对于利兹这座城市和大学的整体感受。总的来说呢，成为利兹大学的学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也要请于教授和各界从利兹大学走出的优秀校友们来告诉我们，去到利兹可以怎么玩。我们先来听利兹大学毕业生小鹿用3分钟带我们逛一下利兹城。
17: 利兹的每一帧风景都在对你说，欢迎光临我的复古与浪漫，让我们一起走进利兹，体验这个城市的魅力。参观皇家军械博物馆，博物馆一共5层，免票无需预约，馆内永久收藏超5000件展品，不仅有欧洲中世纪的铠甲、一二战时期的枪械轻武器，还有蜡像雕塑等等展品，简直是军事迷的天堂，值得所有年龄段人群的参观。哦，对了，还有真人实战秀。再去朗德海公园转一转，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占地巨大，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看微风荡起涟漪，余晖照映湖面，天鹅的身姿尽显高贵。散步在公园里，吹吹风，享受惬意时光，也是绝佳的遛娃圣地哦。探索科克斯托尔修道院的魅力，它是英国现存最好的中世纪西多会修道院之一，它展示了早期哥特式建筑的特点。走进其中，倾听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如果要去逛一逛，一定要去谷物交易所。

0: 从建筑到庭院，处处流露出非凡的气质。宫殿内部开放部分房间供公众参观，你可以看到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景色，外景也很漂亮，非常适合拍照。与之不同的纽萨姆庄园，它是都铎亚各部式豪宅，进入其中好似穿越到过去的富裕优雅时代，不仅会被这座建筑本身宏伟风格所吸引，还会为周围的景观花草树木所着迷。漫步在花路上，感受藏在空气中的浪漫与温情，还可以投喂小动物，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非常值得一去啊。利兹的美丽值得你亲自去体验。
1: 而说到对于利兹这座城市以及利兹大学，于海穗教授有没有自己的私藏爱好去处呢？
2: 您刚才也说到工作之余您经常会去乡村漫步，
3: 对，
2: 是不是去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很既定的目标，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到哪儿？
3: 对对对，没有没有，主要因为平时工作的话都是和人打交道，
2: 是
3: 因为像我这种工作的话就是经常有开会啊等等，所以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的话我想走进自然，
2: 嗯，
3: 对，和自然接近，我觉得这对身心很有好处，对。
2: 在这个城市当中，包括在校园当中，有您自己最喜欢的角落吗？
3: 校园的话，我觉得图书馆很好，对，我们的图书馆很大，很漂亮，里头有很多书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城市的话，对，我一般都是就是随便走走，因为城市的话它有很多人喜欢买东西啊等等，对我来说我去书店比较多，去书店看看，但我更多的是到乡野乡村的外面去走。
2: 在校园当中肯定是以徒步会居多一些，
3: 对，是的是的，
2: 但是学院和学院之间的接驳是不是也没有大到一定要坐接驳车的这种，就走就可以，然后可能学生在校园里面是不是自行车会居多一些，因为我在英国也看到自行车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3: 对，在校园里不需要自行车，
2: 连自行车也不需
3: 要，出去的话，对，到城里的话他要自行车，对对对。
2: 那您日常比如说要去到乡野去的话会开车还是？
3: 对，开车一般，如果远一点的地方我都开车，对对对，是的，我经常老早就是说开个一个小时啊，不是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湖区啊，都也在附近，对，英国这个那一块利兹边上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2: 对
3: 对对，所以说这应该是很好的。
2: 在利兹大学里面任教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可能会来自英国的其他哪些城市？您说的远，所谓的远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哦，对，我们学校这个远的话，比如说开车的话，2个小时。
2: 哦，那他们就其实是去到另一个
3: 城市。
2: 对，从另外一个城市。
3: 因为这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原来是在其他地方工作，
2: 嗯哼，
3: 但后来找到利兹大学
2: 来任教，
3: 他不一定就要搬家。
2: 这个在英国的大学的老师里面是很常见的情况，
3: 很常见。
2: 嗯，
3: 对，他因为火车也比较方便，或者开车。他一般坐火车很多。但我们学校因为是国际化的大学，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其实我们是，你比如说老师的话，35%的老师是从英国之外的
2: 国家来的。
3: 我们的学生的话也35%也是国际生
2: 会比较多，
3: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大学。
2: 35%的外国老师，大部分是来自于哪些国家？
3: 哦，这是说，比如说欧洲啊，各个国家都有，
2: 都会有，
3: 中国也有，对，很多其他各个国家。
2: 学生的话，中国学生现在占比
3: 算比较多的了，对，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学校大概有13000个国际学生，
2: 其中会有，
3: 其中有6000吧，是中
2: 国，对，国际学生中有一半会是来自中国的，
3: 对，差不多一半，对对对，
2: 对。现在您观察中，中国学生会在哪一个大学的阶段去到利兹申请？是本科可能就会去申请的，还是说研究生和之后的博士？
3: 各个方面都有，现在就是说有来读本科的或者预科的先，预科，然后本科。另外有很多来读硕士的，然后有研究生，有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但是在比较多的是来读大学，

0: 另外读这个硕士的。对对对。
1: 学校方面给不同阶段的申请的学生会都提供住宿吗？还是说这个其实是可选项，不是必选项？
0: 对，一般第一年都保证有这个学校的住宿。
1: 宿舍。
0: 对对对对。另外荔枝这个地方很多，有很多这个宿舍学生可以选，所以这是一个优点。
1: 您说这城市当中有
0: 很
1: 多为学生准备的住宿点，
0: 对对，不仅仅是大学
1: 啊哈，
0: 其他的城市也有。
1: 其他的住宿点位是指那种寄宿家庭呢，还是像 Airbnb 这种民宿类的？
0: 啊，有其他的公司提供的那种
1: 啊，公寓类的，
0: 对对对，
1: 专门给学生提供的公寓类，
0: 对对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相信对于每一个有过海外求学经历的学子来说，再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是一件故地重游，又可以用一种新的游客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自己曾经日夜相伴的城市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接下来带我们逛利兹的这一位呢，是曾经在利兹大学攻读研究生的詹姆斯。他在从利兹大学毕业之后，直接把利兹这座城市排名为自己人生中第三喜欢的城市。
6: 终于啊，这一期我回到了我的母校利兹大学。那么我带大家了解一下利兹这座小城市，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城市之一。那么在这个世界的版图上，除了我的老家汕头，利兹无疑是我心目中最钟爱的地方。它位于英国中部，是西约克郡的首府，它有着小伦敦之称。那么这座城市干净美丽，它的居民呢，比起伦敦跟曼城的人也更为热情开朗。春天是利兹最美的季节，繁花似锦，仿佛时光凝固，令人只想长居于此。当然我觉得国庆也是不错的啦。那么利兹它没有爱丁堡的古朴风情，也不像利物浦那样充满动感，它像是一杯浓浓的英国红茶，越品越香，耐人寻味。一天的时光呢，足够让你慢慢细品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清晨的时候，我是从我的母校利兹大学出发。那么我先是在纺织学院面前缅怀张国荣，因为张国荣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在我们纺织学院门口是专门有一片区域能够给大家去纪念他。如果你也喜欢这位传奇人物，你也可以带上一束鲜花献给那段过去的时光。坦白来讲，初来乍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利兹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徜徉在这街头巷尾，处处皆是风景，躺在柔软的草坪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然后那一丝静谧足以让我沉醉。所以我觉得利兹并不是一个 visibility 上能够震撼你的，而是一种感觉。那么市区的话，我下午逛了利兹美术馆、谷物交易所、维多利亚区和 Cricket Market。 Cricket Market 呢，它是英国或者是说欧洲历史上最久远的一个菜市场，也是非常好逛。那么在利兹周边的小镇中，我也精选了两个推荐给大家，一个是纳尔斯伯勒，这个小镇它像童话一般，你可以在这儿泛舟湖上。第二个是以下午茶闻名的哈罗盖特，那么其中 Betty's Cafe 是女王最喜欢的下午茶，非常的出片，高贵典雅，那价格我觉得跟上海的一些五星级酒店也差不多，所以值得一试。另外的话，约克、纳尔斯伯勒等小镇也是非常不容错过的美丽景点。
5: 曾经在无数人眼中被称作是美食沙漠，甚至是美食洼地的英国，现在的饮食情况怎么样了？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我们普通游客的中国胃呢？还有就是学校的食堂，我们中文叫食堂哈，
7: 对对对，
5: 其实就是不同的吃饭的地方的餐食的选择，在利兹大学也是非常丰富的嘛。
7: 对，现在很丰富，也有很多中餐，对不对？现在所以还是我知道，中国学生的话，他一般比较
5: 对于还是会有中国味的这个问题，
7: 对对对，
5: 可能刚去的一段时间还都能适应所谓的白人饭，
7: 对 对, 对, 对，
5: 但一段时间以后一定是要找家乡味的。
7: 对对对，我们那里我就有很多中餐，也有中餐，另外学校边上有很多的餐馆，
5: 嗯，
7: 中国餐馆不仅仅在学生会里头有，其他地方都有，对这方面还是比较多。
5: 因为您到国外的时间很长了嘛，可能现在对于您来说饮食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任何的不适应的这个问题了？您还会时不时的想要吃一口家乡味吗？
7: 是啊，我也比如说在家有的时候经常也是吃中餐的，对，所以说但是西餐是没有问题，
5: 嗯，
7: 所以我是。
5: 您自己有最喜欢的在当地或者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
7: 嗯，对，有啊，就是
5: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7: Red Chili 有一个
5: 啊，就叫红辣椒，因为说中餐一定要有辣才行。
7: 还可以，这还是不错。
5: 您最喜欢哪道菜？
7: 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
5: 每次去一定会点的是哪一道？
7: 红烧肉还可以啊，比如说，对对，很多菜我都比较喜欢，对对对，比较偏辣一点的，
5: 还是要吃到有辣的味道，对
7: 对，我们原来家乡的话，小时候的菜还是比较辣，对对对，我记得，对还可以，对，我觉得。

0: 不同的口味都有，比如说有兰州拉面馆，哎，对
1: 哇，
0: 对对对对，
1: 很棒
0: 其实
1: 啊！
0: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面食，有的时候我也自己，比如说有的时候有时间，自己可以擀面啊，做饺子啊等等，在家
1: 你
0: 也
1: 南
0: 可以。
1: 方人还是会做面食
0: 对对
1: 的，
0: 对，也
1: 那边那个山东人乐了，
0: 对对对，这还是挺好的，我觉得，
1: 因为几年前大家都会开玩笑说英国算是美食荒漠，英国人吃起来非常的讲
0: 简单，
1: 究，
0: 哎，对，比较
1: 对，很
0: 简
1: 多的
0: 单，
1: 黑暗料理都来自于英国的本地人，可能所以尤其是中国学生去到英国求学，可能回来诟病最多的就是选择很少，在吃这件事情上，我的朋友。在英国上学的朋友们回来说，他们很爱在男生宿舍里面玩的一个游戏叫做藏土豆，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英国短暂的有交流过一个学期的时间，住的是寄宿家庭，然后给我的感官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是2014-2015年嘛，很早了，寄宿家庭给你变着花样做土豆，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是这样了，选择非常的
0: 比较多，对的，很多。现在我这个大学，我们大学周围的很多家中餐馆，你像兰州拉面等等都有，什么对对。
1: 但以前会存在一个问题，说中餐馆也有，但是大家作为留学生来说，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经
0: 钱
1: 费足以去每天吃中餐馆，因为中餐馆相对其他的所谓简餐来说，价格还是比较的贵。好像最夸张的，我印象中很深的是在伦敦一顿中餐馆的一道酸辣汤，当然是大碗的，可以 share 的那种，可能要折合人民币到300块钱一碗，
0: 对，有
1: 因
0: 可
1: 为
0: 能，
1: 很贵。
0: 对，
1: 现在
0: 现
1: 的
0: 在也不
1: 价
0: 是很
1: 格是
0: 贵，
1: 什么样了？
0: 不是特别贵，我觉得一道菜的话，可能如果在餐馆的话，10块钱，
1: 十
0: 十英
1: 磅，
0: 镑，对，十
1: 大概
0: 磅，
1: 100块钱人
0: 一
1: 民
0: 块
1: 币，
0: 钱。
1: 其实
0: 但
1: 也可
0: 是
1: 以。
0: 在学校里，我们学生会里头那个中餐的话，还挺便宜的，我觉
1: 一
0: 得，
1: 顿饭大概人
0: 六
1: 均多
0: 七
1: 少？
0: 块钱
1: 六七
0: 一
1: 磅就，
0: 万，对对，
1: 那这就是合理
0: 还
1: 的
0: 可
1: 价
0: 以，对
1: 格，
0: 对对，
1: 对，很
0: 所以说
1: 合
0: 你不
1: 理。
0: 用到外面去，
1: 不用
0: 真
1: 太
0: 的，
1: 过
0: 对
1: 担
0: 对对。
1: 心，
0: 不过你说的对，英国的话，它这个吃饭比较简单，对，它很简单的三明治啊等就可以了，
1: 但城
0: 对。
1: 市中现在是不是中国的超市也变得
0: 很
1: 很
0: 多很
1: 多，
0: 多，
1: 所以大
0: 现
1: 家
0: 在很
1: 可以
0: 多，
1: 自己采购
0: 对对
1: 食
0: 对，可
1: 材？
0: 以买，对对，很多。
1: 如果在学校住宿的话，是有共享厨房，可以学生们自己来
0: 是的，可以，
1: 做
0: 有的
1: 饭
0: 你可以
1: 的。
0: 选择可以做饭的，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明
0: 对
1: 白明
0: 对。
1: 白。现在咱们利兹大学有提供给。想要去探校的学生和家庭开放的一段时间吗？比如说，我可以申请一些 summer camp 这种。
0: 对，我们有 summer schools，对不对？我们比如说去年的话，都有100-200个中国的学生过来待一段时间，对对，你可以看一看这个
1: 短期
0: 环
1: 感
0: 境，
1: 受一
0: 对对对，
1: 下。
0: 然后你可以如果感兴趣可以申请，对对对，是的，我们有这个。
1: 那年龄会有限制吗？从几岁开始可以申请这样的 summer school？
0: 但我觉得是，就是可能快要到申请的时候，对。
1: 那像 summer school 一般会涵盖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它的时长可能每一期是多长时间？
0: 它有不同方面，就是你可以选，你如果感兴趣某一个方面。它有基本的培训，另外加上不同的其他的对你感兴趣的，你可以选。它可能也有文化方面的等等，你比如说环境啊，或者工程啊、科学啊，你看看你感兴趣，社会学等等，
1: 不同的专业、不同的
0: 不同
1: 领
0: 的，
1: 域，它
0: 对
1: 的
0: 对，
1: 时长都是
0: 会
1: 不
0: 给
1: 一
0: 你，
1: 样
0: 对，
1: 的。
0: 你可以选。
1: 通常 summer school 会开放在每年的几月份到几月份？
0: 应该在 summer 之前，在这个7、8月啊，那个时候，
1: 正好是学校的
0: 对，
1: 学
0: 之
1: 生们
0: 前，
1: 放假的
0: 对对
1: 时
0: 对，
1: 间
0: 是的，
1: 当中，
0: 是
1: 大
0: 的，
1: 家就
0: 是
1: 可
0: 的，
1: 以
0: 对对，
1: 插这个
0: 看一
1: 空
0: 下，
1: 去感受一
0: 对
1: 下。
0: 对对对，
1: 那7、8月份对于利兹、对于约克郡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风貌啊？
0: 其实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夏天的话，英国它就不热，
1: 也没有那么多雨水。
0: 对对对，利兹的话还雨水不是特别多，英国你比如说在。曼城的话，你靠那边的话，就是说西边的话，它这个雨水比较多一点。你像诺丁汉这边或者利兹这边，雨水还是少一点。对对对，另外夏天确实挺好，很舒服，就是说温度比
1: 也
0: 较
1: 就是20多
0: 20多
1: 度，
0: 度。对对对对
1: 很舒服的温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天的环球旅行家环球游学，我们先暂时告别英国利兹，下期节目见，我是袁一，拜拜。
1: 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

0: 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游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家长会在你7岁的时候就逼着你去读医学院，然后等你终于当上了医生，并给他们有科学依据的医学建议的时候，他们依然会听信街坊邻居给的偏方。大家好，我是学成归来仍说服不了父母的超天椒青睿。
4: 任何人为事件都是有前兆的，都是可以预料的。就这么说吧，比如你同事他在离职之前，他的前兆就是忽然变得神采奕奕，而且话也很多。大家好，我是热爱工作奋斗到底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爸爸呀是个乐观开朗的人。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坐我爸爸的车上学，中途我爸爸会停下车对我说：
4: 女儿啊，我停下车啊，把前面挡风玻璃擦一下。
3: 爸，你这电瓶车哪来挡风玻璃呀？我老爸停下车，掏出了手绢擦了擦眼镜片。
4: 我呀在一个手机销售店上班，老板今天订了1000根手机充电线，被我10块钱一根卖出去了。哎呀，赔了不少钱呢。本来以为老板会开除我，没想到老板什么都没说。
3: 别有下一次啊。
4: 我心里特别感动啊，同事们纷纷觉得老板不错，我也决心帮老板好好干事儿。第二天老板把我开除了，他给我的理由竟然是：
3: 谁让你穿红色鞋子来上班的？
4: 什么情况？
3: 受到朋友邀请，同事老郑去参加了一场婚礼，还随了份子钱，礼金300块。当时老郑心里就想：
4: 你买多少肉啊？我必须狠狠的吃一顿，我吃回本儿。
3: 于是从倒数第3天开始，老郑就开始忍着不吃饭。终于到了婚礼那天，刚刚掏出红包递给新娘，然后人就晕了过去。
4: 亏呀，饭还没吃呢，就给我送医院去了，结果又掏了300块钱医药费。我呀特别喜欢吃面，我们家附近呢有几个面馆都很熟，熟到什么程度呢？我今天中午打电话给其中一个面馆订一碗面吃，一般就是打完电话过5分钟之后，我下楼正好就吃，不用等。电话接通了，
3: 喂，
4: 是我。还没等我接着说，就听电话那头老板娘啊对后厨大喊了一声：哎，是我。
3: 好，知道了，一个大碗香面，不要味精，不要葱，多放蔬菜，多放葱。
4: 嘟嘟，电话挂了。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7: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秦蕊。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但是 跟着男友越吃越胖是怎么回事？在男友面前越来越不捯饬自己是怎么回事？万一还遇人不熟越来越憔悴是怎么回事？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恋爱前后颜值变化有多大？你会发现除了懒惰之外，可能男友还是变美路上的绊脚石呢。
7: 恋爱前的颜值给自己打90分吧，然后恋爱后的颜值打75分，到了后期就不修边幅了吧，然后洗头发也变成2-3天洗一次，觉得两个人彼此吸引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颜值了，而是彼此的内心。
8: 恋爱前肯定给自己打60分左右吧，就刚及格吧。然后恋爱后的话，肯定是，可以说差不多可以打99左右了。恋爱后的话，就是为了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对方嘛，然后就会化妆啊。我觉得男生也没有微大的变化，就有点放肆吧。有的时候穿的就是很普通的 T 恤，就可能站在我面前了。他恋爱前，我感觉他是会就是打扮一下，收拾一下自己，就是清爽一点嘛，就是清秀一点男生。对，觉得就可能女朋友都到手了，然后就无所谓。
9: 我的一个朋友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会见男朋友的时候打扮得特别漂亮，穿好看的小裙子，然后也化特别精致的妆，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然后跟男朋友出去的时候就主要是以舒服为主，有的时候连头都不洗，就特别糙。后来他们分手了以后，那个女生就又变得特别精致，发烧的时候都会化妆，只要出门不管大事小情都会化妆，气场就一下变得特别强。
10: 我感觉变得更丑了吧。就我男朋友平时就不太会注重自己的形象了，他老是告诉我你好漂亮啊，你好好看啊，你身材很好啊，不需要减肥了，我觉得你素颜就已经很漂亮了呀，然后一顿彩虹屁，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也是有道理，反正我都有男朋友了。刚开始是不信的，但是久了之后就觉得自己都有男朋友了，感觉打扮得太漂亮的话也不知道给谁看，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跟姐妹一起出去逛街才会化妆。
7: 恋爱之前我可能就不会每天洗头发，然后上课的话可能就戴个口罩，有的时候都不洗脸，然后早上也不会早起，然后基本头发就是2-3天一洗一次吧。我觉得化妆带美瞳都不值得。谈恋爱之后的话，就每次都要化妆，也要一个小时，就每一步都很精致，要做到最好的那种。穿衣服什么的也要问我的室友啊，我穿哪件会比较好。

0: 一起吃，然后他变胖，我依然这样。
1: 就是恋爱前我觉得可能我是80分吧，然后恋爱后可能就只有60分。恋爱的时候可能我的穿着打扮会就是比较普通一点，因为很多钱都会花在谈恋爱上，花在男朋友身上。但是一旦单身了之后，就会有很多时间精力金钱，然后去打扮自己，可能会变得就是比以前更漂亮。他会觉得说我有很多什么公主病啊，然后说就是我和人社交会有很大的问题，还会说我平常会比较小矫情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也是两个人相处久了就会觉得对方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很致命的打击。我喜欢的人这样子来形容，导致我那段时间就是反正很严重，然后每天就是哭哭哭。在后来分手了以后一段时间，我慢慢就明白可能其实我并没有其实那么糟糕，其实我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然后也找到了很多的自信，然后永远都不要否定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因为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

0: 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拖延所导致的高强度没命感工作，并不会让我得到丝毫反省，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超人，潜力无限，然后再次拖得更久。你好，我是有拖延症的酸辣椒郑豪。
1: 科学说呀，小孩需要10个小时睡眠，成年人需要7.5小时睡眠，而我小时候5小时睡眠就生龙活虎，现在周末睡大半天都一样精神萎靡呀。大家好，我是贪睡的朝天椒秦瑞。以前的人说啊，这人生有4大喜事：
2: 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
1: 哎，那最近的人呢，也总结了一个人生4大喜事：
2: 快递打电话，快递到你家，快递到公司，快递喊你名儿。
1: 是的，我们又懒又渴望收获，所以呢，这个网上购物等待包裹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完全的、完美的满足了你又懒又渴望收获这两项需求。
2: 俗话说得好啊，我的计划永远赶不上我的懒惰。不是我没有梦想，而是懒惰常常让我忘记了梦想。
1: 所以说啊，醒醒吧，各位，你要做的很简单，第一步就是走出舒适圈。让你走出这舒适圈真的很难。
2: 很多人啊，天天宅在空调房里边读书学习修改 PPT 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一天到晚就看见别人网络直播玩游戏，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1: 你不懂，看别人网络直播玩游戏其实就跟小时候啊守在那个街机游戏厅看别人玩游戏，这不在线版本吗？
2: 哦，我以前在游戏机旁边指点江山，现在在网络上发弹幕指点江山。
1: 哎，就这意思。不过我搞不懂，你说你们指点游戏有什么意思？指点人生迷津，这才是最值得炫耀的吧。
2: 行，那你先说说你的人生有什么迷津。
1: 我的人生哪儿都是迷津啊！就拿我现在所处这办公室来说吧，在我心中啊，就隐藏着10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一直未解开。
2: 这么神秘
1: 啊，
2: 赶快告诉我。
1: 10大办公室神秘事件之首你知道什么？
2: 什么？
1: 你别告诉别人啊。
2: 我不告诉别人。
1: 就是我的圆珠笔谁又拿走了呢？是
2: 我偷偷告诉你啊，我以前自己的笔总被顺走
1: 啊，
2: 我现在我开始主动顺别人的笔
1: 啊，
2: 基本上就可以保持收支平衡了。
1: 另外我告诉你，办公室还有3大神秘事件。
2: 什么事件？
1: 第一，打印机为什么又坏了？
2: 为什么呢？
1: 第二，他是怎么当上领导的？
2: 凭什么呢？
1: 第三，为什么就我这么忙呢？
2: 为啥呀？哎，你问题太多了吧，个个都是灵魂拷问。
1: 哎，直击心灵的啊。不，你是办公室里这些难题特别难解答，其实父母的爱也挺难回答的。
2: 父母的爱怎么难回答？父母不是最爱你吗？
1: 曾经我也这么认为啊，后来我就发现，这世界上最纯洁浓烈的爱，就是脾气暴躁倔强的父母与他们口中一点都不喜欢千万别养敢带回家就扔出去的那个宠物之间的爱啊。
2: 最开始啊，爸妈都说千万别养猫养狗的啊，绝对不会同意的。
1: 哎，
2: 宠物进门之后半年，宝宝吃了没有啊？
1: 没有啊妈。
2: 不是说你，我们家猫呢，谁管你吃没吃。
1: 天，不容易吗？我独立这么久，竟然不及猫猫狗狗。我彻夜思索，竟然发现了以下3个事实。我发现，唯一对我说过“
2: 别走好吗”
1: 的人是我的体育老师。
2: 别走好吗？跑起来，快快快，跑起来！
1: 唯一天天询问我
2: 吃了没、在干嘛
1: 的人是我的私人教练。
2: 吃了什么？碳水少吃。我告诉你啊，在干嘛？腰间盘突出啊，小心，不要总坐着。
1: 好了，别理我，让我冷静一下。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我发现面对选择困难症的人，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对白
6: 啊，我选不出来吃什么，你决定吧。
7: 那我们吃砂锅粉丝。 不要。

0: 要不吃牛腩粉？
1: 哎呀，不要。
0: 吃炸鸡？
1: 上火。
0: 要不去吃火锅？
1: 哎呀，不吃火锅，不想吃。
0: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吧？
1: 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决定吧。
0: 各位男同胞们，道歉的时候就道歉啊，对不起后面千万不能加行了吧三个字，你要是加上了，你就能够让他消下去的火瞬间再度燃起。
1: 哼，我男朋友跟我道歉的时候就说对不起行了吧，什么一听到行了吧那三个字直接让我化身为超级赛亚人。
0: 或者你不在后面加行了吧三个字，在前面加那好吧，那也能让他欺诈。那好吧，对不起了。
1: 你说什么？什么叫那好吧？
0: 那好吧，对不起了，行了吧。
2: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妈妈说
3: 你看看邻居家啊，那谁谁谁都二胎了。工作的事情找爸爸谈谈，爸爸说
2: 你看看同事家那谁谁谁年入百万了。
3: 从此回家后不敢吱声。
2: 最后还问你呢，现在怎么什么都不跟爸妈说了呢？
3: 是呀，你看这孩子一回来就知道玩手机，都不跟爸妈唠嗑。
2: 就是。
3: 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只有先下手为强。我发小兼邻居家的孩子，每天早上4点哭到晚上11点，只要娃一哭，我就会问我妈：“妈，这声儿你喜欢吗？好听吗？”嘿嘿嘿。我妈已经1年多没有提过生孩子的事儿了，嘿嘿。
2: 你们都不看全部的歌词，其实这首歌一开始就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竹鸢，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人家都是事业有成，成家有娃，好不好？

0: 学不
1: 新闻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8: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荣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9: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
10: 来山东移动，
1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9: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4: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6: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9: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1: 各位好，我是浩东。
0: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豹五和豹八换新车型，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上装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另外还有以前在仰望身上的那套越野利器，也就是云辇 P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云辇 P Ultra 是下放到了方程豹、豹五以及豹八的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掌握了一门新的独门绝技，叫做三脚猫功夫。当然咱们可以说猫啊，因为豹本来也是大猫嘛，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越野的过程当中，我简单来说，如果说碰到了那种有单个轮子，不管你哪个轮子啊，前后左右任何一二三四编号哪个轮子陷进去了，你可以直接提轮脱困，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通过车机或者手机都可以来操作。而举升的高度，单独一个轮子的举升高度超过了300毫米，那对脱困来说就很简单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实用性的功能，比方说单独有一个轮胎在荒郊野岭爆胎了，你不需要千斤顶，直接举升单独一个轮胎来进行提胎换胎，提轮换胎啊。另外呢，如果遇到了一些狭窄路面，感觉四个轮子不能够完全驾驭，跨越这个面积有限，是这样行 OK， 你能够把单独一个轮子举升起来，然后呢三个轮子通过。在售价方面呢，稍微的涨了一点点，起售价呢分别是豹五30万啊，豹八呢就到了40了。当然我始终强调过这个观点，我们先不管它这一套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强是很强，但如果你平时用车呢就在乎日常的通勤也有充电的便利性，那么你完全可以不去购买闪充版的车型，毕竟比原来普通版的车型是贵了一点点的。但是比亚迪在技术领域当中真的已经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但这个走火入魔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对于用户来说有深层次的意义。 Miss 张，抱歉啊，你想咨询两个轮子的，这不在我的掌握知识领域的范畴当中，非常抱歉，这个我是没有办法回复您的，知识有限。但我可以读一下有没有大家如果是对于机车非常感兴趣非常了解的，也帮助 Mr. 张来回复一下，想咨询一下摩托车，新大洲本田自由50适合平时代步吗？这个车子上蓝牌也属于禁摩范围，不让在城区骑吗？抱歉啊，这个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知识领域所限，没有办法回复到您。如果各位有关于机车方面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全的，也麻烦拜托帮帮我的忙。有一个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华为鸿蒙智行、江淮汽车以及斯特兰蒂斯集团还有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正就共同打造玛莎拉蒂品牌新能源车展开洽谈。据相关的报道显示啊，自2023年初以及2025年初已经进行了会晤和推进，部分研发工作已经启动了，但正式协议尚未签署。合作模式呢，也是参照鸿蒙智行的5届模式，华为主导产品定义，提供智能座舱、智驾以及电驱等全线的核心技术。江淮汽车联合研发并且使用尊界的超级工厂负责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则提供造型设计、底盘调教经验以及品牌授权等。

0: 在的媒体包括外媒转载，然后呢这个汽车行业也做过一些高端的CEO， 他发表的这些观点呢也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也确实是可能发生的。因为近年来啊，斯特兰蒂斯以及旗下的玛莎拉蒂品牌电动化转型像很多外资汽车品牌一样非常曲折，甚至可以说已经失败了。全球及中国销量均大幅度的下滑，而纯电车型销量更惨淡，在华销售低迷，欧洲年销两位数，智能化也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品牌。集团在2025年巨亏223亿欧元，急需中国技术与成本控制来续命。而此前斯特兰蒂斯入股领跑汽车大获成功，如果复制此模式也是明智之举了。现在还真别小看了江淮工厂，曾经李斌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保时捷的工厂算什么，我觉得江淮的工厂也是世界领先的。看来这句话后劲儿挺足啊。而对于华为以及江淮来说，借玛莎拉蒂全球品牌与渠道，可以快速突破欧洲豪华市场，实现全球化。尊界已经在国内百万级市场成功 ，S800 成为百万级豪车的目前阶段的月度销冠，完全复刻华为技术加品牌授权加代工的成熟智选模式，可以做到降低风险并且快速落地。重新聊到玛莎拉蒂这个品牌，那人家的造车历史那叫一个悠久啊！1914年由玛莎拉蒂兄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成立，现隶属于斯特兰蒂斯集团，属于意大利的超豪华品牌。意大利超豪华品牌还有谁啊？法拉利啊，主打意式豪华 GT 跑车以及 SUV， 标志性的元素呢就是三叉戟车标。目前在售的车型的售价呢在100万元上下左右啊。意大利人造车理念和法国人造车理念很有意思啊，意式的那种精雕细琢，还有法国人的那种天马行空的设计，哪怕你把法系车不管是 DS 标致雪铁龙哪个品牌的车型放在现在来看，他们的内饰以及外观的设计在现在来看，回望过去十几年之前的产品其实并不过时。哎，问候线上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辆雷凌，广汽雷凌，然后
0: 广汽雷凌
1: 2016年的，
0: 嗯，
1: 是32万公里，银色的。
0: 您这是跑运营的吧？
1: 不是，跑业务的。
0: 32万公里，这有点多啊。
1: 对，
0: 2016年的车吗？
1: 对。
0: 是哪个颜色、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1: 精英啊，自动挡啊。
0: 手动精英啊，自动精英是吧？
1: 自动精英。
0: 1.6的啊，
1: 对，
0: 不是双擎版本。
1: 不是，
0: 因为当年的双擎是1.8的。
1: 对，
0: 好，颜色呢？
1: 银色的。
0: 银色啊，您这公里数实在是有点多，所以如果我先给您两个价的评估，如果说正常的里程数，2016年的车到现在，那就是11、12万公里的话，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收个26000到28000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您现在这么大的公里数啊，目前阶段，哎呦喂，这个如果人家愿意出10000以上，就可以赶紧卖了。
1: 哦，
0: 嗯，就这么个行情了。
1: 哦，好的，好，谢谢。
0: 行，不客气，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一款老款的，也是二手的。
1: 啊，等于这台车您是其实也是买的二手车是吧？当年
2: 16万公里吧。如果我现在要卖掉的话，可以卖多少钱？
1: 是什么车？
2: 哎，奥迪 A6。
1: 哪一年？哪一年的车？
2: 2013年的。
1: 2013年的车，您是2016年买的这台车是吧？
2: 不是，我是也是买的二手车。
1: 啊，您是2013年买的二手车，还是2016年买的？
2: 不，我是最近才买的。
1: 啊，
2: 就是我是今年的年初买的，我打算就是开几个月。因为奥迪的这小毛病太多了，我还是想把它换掉。
1: 哎，老车型小毛病确实没办法。
2: 换掉的话，大概还能换多少钱？
1: 行，您告诉我一下，您这当时应该是12款的车型吧，不是13款吧？
2: 反正车子是2013年的。
1: 那行，我大概知道。

0: 的，反正奥迪 A6 3.0 自吸的，
1: 自然吸气的，30 FSI 的，还是35？
0: 反正我是知道是3.0，具体多少？
1: 您车尾车尾标车尾标是30还是35？
0: 30
1: OK， 行，我知道了，30 FSI。舒适型应该是当时的标价是47万多那款，因为您告诉我是自然吸气嘛，对不对？
0: 对，它是黑的棕色的内饰，
1: 嗯，棕内黑外，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行，我大概了解了。您当时我冒昧问一下，今年年初？
0: 我是今年的年初，大概是65000加过去的手续费一起65400。
1: 65400啊？
0: 啊，太贵了吧？
1: 贵了，这真贵了。如果是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是有个想法，今天打算冒昧这个地方就是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没打算开着，今年就大概是年底前我就准备退掉的话，我也打算不出钱，然后呢，我就想换一个日系的，SUV 的。你说就是我现在换掉的话，再不花钱的情况下，我想换个近的，就是说大概是10年之内的车子可以换到吧？
1: 肯定换得到，但是二手车呢是一车一况一报价，这个我不好帮您分析，因为要看它具体车型才去做评判。是这样，首先我告诉您，您这台车是买贵了，应该什么价位是比较合理呢？您是12款的车型的话，到现在来买，当时年就算是年初啊，今年买的时候56000到58000是比较合适的，您我认为是贵了蛮多哎。
0: 是的，我就要买，因为我也不懂车吧。但是呢，我是买了准备想跑婚庆，因为我挂了几个婚庆公司呢，他说我车子老。
1: 是确实有点老了。
0: 对，但是开了这么几个月呢，第一呢还是暂时还不烧什么机油，动力还可以，就是有点什么小毛病，有时候显示玻璃水没了，
1: 小故障灯比较多呀，是不是？然后
0: 钥匙不接触啊，但是钥匙显示不接触，但是也能点路发车
1: 啊。
0: 然后跑了一下呢，就是车子写那个两个 Z， 也就是车打滑的标志吧，是
1: 啊，城市稳定系统报警啊。这台车呢，如果您想卖出去，咱不说明年的行情，我只能预测今年的事儿啊。价格变化不会特别大，但是是依照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价值的参照基础之上啊。卖价呢，也就是卖个56000到58000的样子，到今年年底还是卖这个价，但是收车价方面本身就要低于终端售价，收车价对于二手车商来说，能够反馈到给您的，到您手里边的，那只有4万出头一点点了。
0: 4万出头到4万8出头，
1: 到不了，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0: 4万8出不了，
1: 4万2，最多4万2，对。
0: 因为我买了之后，我们院子有个人，他跟我说了，看了我车，他也挺喜欢。他说，要不你这样，他知道我多少钱买的吧？他说，要不你开两年以后，反正都10000块钱一年退给我，然后就是2年，就叫我做4万多块钱退给他。
1: 4万出头一点点，4万8。
0: 然后我就想，就是说，我想开到今年大概11、12月份，我就退给他，这5万块钱你退给他，你看可以吗？
1: 那就是看您自己之间的谈判了。我告诉你的这个标准的市场行情，您可以参照一下，好吧？
0: 是吧？然后我就想买一个，我想买一个舒适型的那个 SUV
1: 啊，
0: 就是说稍微带7座的，就是说公里的这年限大概是10年之内吧，大概是要花多少钱呢？
1: 这个我真没有办法给您评判，因为二手车我刚说了我的观点，一车一况一报价。
0: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有呢？
1: 推荐的车型的话，目前市场保有当中，您是能接受柴油吗？
0: 柴油无所谓啊，柴油还便宜些。
1: 行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比方说啊，也是同样的一个年份的，2012、2013年的进口起亚的索兰托，可以关注一下。但是内饰也很简单，也不好看啊。
0: 起亚的。
1: 对，你不是要大7座 SUV 吗？它有7座呀。
0: 我还是想买个日系车，或者是途观啊之类的玩意儿，那个东西。
1: 这个不太好办，因为二手车市场不是说它有那么多车源在等着你。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我这个真不好跟您去怎么去说这事。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 SUV 的油耗量是不是和我这个奥迪的油耗量是一样的？
1: 你现在开出的油耗是多少？
0: 我这开始我做了个测试，就是8月26号我第一次加油是加了满箱油69升，跑了大概600多公里，我合计算了一下，大概是合的100公里，耗油是10.9。
1: 10.9升，这个油耗已经开得相当不错了。SUV 会稍微高一点点，11到12。
0: 哦，是吧？
1: 对。
0: 对，因为我车子里面加了一点东西，我有时候不喜欢看抖音吧，看抖音上他们有什么加什么普旅，我也加了，然后那个发动机那个机油里面那个润滑剂我也加了，有可能有跟这个原因，有可能有原因，
1: 没太多必要，
0: 是吧？
1: 这不是化油器的车，没太多必要。
0: 大概可以4万多出头一点点。
1: 是，这是最高价了，我跟您说实话，这是最高价了啊。
0: 嗯，好好，那就是40万多块钱，我去拿40万多块钱买部车，还是可以买得起，就不需要花钱也可以了。
1: 嗯，那看您是哪个年份的车了，这个我不能说，因为我看不到车，这都是胡说，好吧？
0: 哦，好好好好，谢谢，打扰了。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啊，
1: 来为您刷新一下4月份的城联会公布的轿车销量排行榜。Top 10，先说说第十位，排在第十位的是东风日产轩逸，4月份的销量是上了10000台啊，10564台，但是轩逸呢销量是处于一个大跌的状态，大跌了62%。曾几何时，双逸啊，朗逸和轩逸曾经是占据轿车销量排行榜当中前三甲常客，目前已经跌到第十位了。从3月份的2.81万台跌到了4月份的1.06万台。排名也变成了前十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跌这么多，很有可能啊，是因为第15代的轩逸上市啊，目前阶段带来了一些产品的冲击吧。3月份是当时拿下的亚军啊，这是新产品的一些冲击，但是到了4月份，大家发现它的优势也不是那么明显呢，所以还是产品的问题。第9位，凯美瑞。没有想到在燃油轿车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下，凯美瑞居然还能够进入轿车销量的前十榜单，并且排在了第9位。排名第8，上汽大众朗逸。这已经是4月份全市场最畅销的燃油轿车了，同时也是最畅销的合资轿车，在轿车的总榜当中排名第8。第7位是上汽集团的名爵 MG4， 别小看它啊，4月份的销量1.32万台，产品力很强，空间够大，续航够长，电耗也低，还有物理遮阳帘，各种实体按键。其实 MG 在欧洲市场它是卖得非常火爆的，再加上有一个6.58万的起售价，这是现实的补贴价，所以我觉得种种的各种加持之下，就活该他进前十。排名第6，比亚迪秦 PLUS， 哎呦，这是为数不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了。轿车领域当中排名前5的销量榜单，全部都是纯电车。排名第4，小鹏 Mona M03， 这是首次进入到轿车销量前十的小鹏Mona M03 啊，并且排到了第4位，相当不错的成绩。第3位是比亚迪海豚，这也是时隔2年多重回轿车销量榜单的前十位，并且4月份呢成为了季军啊。说实话，现在海豚的竞争力在 MG4 这些车面前，我觉得是有些不够看了。真想买这台车的，可以等一等啊，等等比亚迪的升级。因为现在我已经100%确认，有激光雷达的版本的测试车在路上跑了。排名第2是小米速七，因为第1没有悬念嘛，老是它，一直都是它，吉利星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么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来锁定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收听我们这一时段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时光。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在一个主题当中去聆听几首好听的歌曲。
1: 有一种默契，你说有个爱情想听，
0: 我们希望自己每一天都是能够积极向上，充满阳光，有一个好心情，但是难免在我们很忙碌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有压力的生活之下，心情稍稍会有那么一点点低落的时间。那在我们的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应该听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之前我们曾经聊过这个话题，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他们需要一些快歌，说什么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有一些朋友说希望是以毒攻毒的，就是我在那种极度有压力的时候，或者心情压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需要一首特别慢的歌，能够在这个时候去舒缓一下我的心情，让我的整颗心都能够静下来。
1: 第一次见你，
0: 所以你会觉得哪样的歌更合适呢？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吧。生活总会有不顺心的时刻，情绪也难免跌入到低谷当中，那心里的憋闷提不起精神，我觉得不必去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去内耗，不妨暂时的放下烦恼，跟着我们的音乐的旋律慢慢的放松下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去选择几首适合在我们的心情稍稍有那么一点点郁闷的时候来听的歌曲。我们在接下来先听到了一首歌呢，是来自于 Twins 呢演唱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星光游乐园。我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不管长到多大都还住着一个小朋友，所以呢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Twins 演唱的星光游乐园。

首歌曲听完了《星光游乐园》，那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的内心也跟着好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走进了我们心目当中的游乐园？当我们心情烦闷提不起劲儿的时候，我觉得就听听那种轻快旋律的歌曲，它会有那种跳跃的节奏，把我们整个这个氛围感拉满的时候呢，心情也会跟着变得好起来。好吧，那既然这种欢快的歌曲能够让大家暂时放下心中的烦闷，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首歌曲呢，再来听一个稍微能够让我们觉得甜甜的歌曲，因为它的歌名就叫甜甜的。它的曲风呢是那种可以瞬间让我们驱散心头阴霾的这样的曲风，周董独特的唱腔俏皮又温柔，它字字句句呢都裹挟着甜蜜的气息，沉浸在灵动的旋律里面，所有的烦恼都会被甜甜的味道给冲淡，紧绷的心情呢也会慢慢的松弛下来。所以让我们同时心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甜甜的。

婷婷的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到的歌曲。北京时间的16:43，那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时光，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继续送上好音乐。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的朋友说我要听快歌，因为感觉这种轻快的节奏会让我的心情好起来。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能量都是低的，所以我想听一些慢慢的歌，那种能够唱到心里去的一些旋律。所以在两首快歌之后，我们接下来听听一首慢一点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那我们在心情低落，或者是自己有一些不莫名其妙的一些情绪的时候，这首歌也许能够温柔的去抚慰人心。旋律是舒缓悠扬的，曲风静谧又治愈。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同样的要跟朋友们一起来听一首慢一点的歌曲，因为我们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快歌会让我们的心情好，但是刚才也有朋友说了，可能一些稍微舒缓点的歌曲也能让我们的心稍微静下来。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好的，这里是我们的904的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都是那些当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听到的一首歌。那我们在今天最后呢，要送出的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那种在阳光下有柔柔的风的时候来收听的，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温柔大家的内心，能够扫走我们所有的疲惫。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当然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的早庄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生命越来越甜，世界不停在变。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这样一个女生能给我一种拥有爱的无限可能，从前看到牵手情侣总会羡慕嫉妒恨，奇怪却没等我这么大把都挡不住啊！一天经过朋友介绍让我遇到。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有报道消息说啊，说这个2024年的餐饮业是遭遇到了一场寒冬。那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2024年上半年啊，就有超过100万家的餐饮店是关门了。那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一年来啊，我们外出就餐的频率是真的在大幅减少吗？
7: 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研究报告吧，因为就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没有减少，反而是在增多。我们看到研究的结果显示，37.8%的年轻人外出就餐频率其实没有变化，真正减少了下馆子次数的年轻人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40%，还有23.1%的人群甚至去餐厅的次数还在变多。
6: 而被问到不愿意去餐馆吃饭的最大原因，贵就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答案。
7: 我们看到58.6%的人觉得价格太贵，41.9%的人原因是预制菜太多，28.9%的人懒得出门更愿意点外卖，28.6%的人更喜欢自己做饭，26.4%的人担心食品卫生问题，14.7%的人啊说喜欢的餐厅倒闭了。
6: 你看这58.6%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因为价格太贵，那其次的原因是因为预制菜太多。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从调查当中发现啊，年轻人如今会更加关注餐厅的一些优惠信息。
7: 是，我从我自己身上就发现了，以前的时候没太在意，现在会货比三个平台，起码的。
6: 44.1%的受访者会提前搜索优惠的攻略，还有超过30%消费者呢，虽然不会提前的搜索，但也愿意积极使用餐厅的优惠信息。仅有6.4%的人完全不关注，不适用于这个优惠。
7: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说金熙，他说我曾经在杭州待过3年，杭州绝对是荒漠第一名。哎，其实我一直心心念念，我也觉得杭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我朋友一直都告诉我，在这儿就是美食吧很少很少，就是你能够想吃到的自己特别爱吃的很难，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望而却步了，
6: 就一直没去杭州是吧。
7: 嗯，
6: 再来看时间啊，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北京可不是美食荒漠啊，这美食多样性全国第一，各地甚至世界各国美食你都能够吃得到，米其林餐厅数量全国 top one， 还有亚洲前列，只是价格不是平民消费得起的，还有更多隐蔽的达贵的小厨房、私人会所、餐馆，大多数人啊只是闻所未闻而已。所以北京其实是世界美食之都，但是你要有钱有闲，还得有心去找。
7: 嗯，还有静文他说，深圳有潮汕菜和广州菜。他肯定也不会是美食荒漠。
6: 是啊，再来看一下，这是伟晨，他说北京啊，我不同意他是美食荒漠，还是有很多好吃的。BY 杨说，在杭州生活了4年的北京人表示，每次过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大吃特吃，杭州品类少，质量好的少，这都不说了，说这餐厅平均物价比北京还高，真的挺难懂的。
7: 嗯，还有阿花他说了，说之前国庆去过北京玩，我认为北京已经不算美食荒漠了，很多种类的东西都还不错的。至于说像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我只能说在这些城市吃饭吧比较贵。
6: 嗯，你像深圳周边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吃的一些地方的，比如说顺德那些地方就特别有小吃的特色啊，双皮奶啊，你肯定喜欢吃是吧？
7: 对。
6: 然后很多这个深圳生活的一些朋友，可能下了班以后，哎，没准开车就去顺德玩一圈。
7: 对，来回来去的也比较方便。
6: 对。
7: 还有这个是我，他说了，只要不挑啊，哪里都有美食。
6: 看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下馆子的事儿啊，看法也是不一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说说你下馆子的一些情况。不过据我们观察，这种种迹象表明当代年轻人的饮食正在退化。
7: 怎么说呢？
6: 你看啊，这1989年20多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慢食宣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内的13个意大利人啊，共同确认了这份宣言，写的是什么呢？是社会以扩大生产力的名义扭曲我们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失去控制，让我们从慢慢吃饭开始对抗快节奏的生活吧。
7: 哎呦，如今的年轻人想必是很难实践这种坚信的，功利主义、素食文化、千篇一律的呆板和单调乏味，多多少少是能够概括现在的人在吃方面的样子。
6: 哎，如果再试着展开的话，绘画一幅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吃饭图景，可以粗暴地分成3块拼图。
7: 来，你拼一下，哪3块？
6: 哎，首先啊，就是现在谈的这个厨房会消失吗？还为时过早这个话题，但它已经没有那么必要了。中国家庭啊，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成员平均数量降到了3以下，大量年轻人没有像上一辈那样为家人做饭的动力，很难长期做饭1小时，吃饭10分钟。
7: 嗯，因为工作和内卷压力，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做饭时间和耐心。像上一辈人起早买新鲜的食材，3-5个小时小火慢熬的场景，逐渐的好像只出现在了某书的 vlog 里，偶尔1-2次还可以，要是家里没朋友来做客，要是做完不拍照不发朋友圈，那就毫无动力。单单想到花半天时间做完要收拾的那堆锅碗瓢盆，就足够让现在的年轻人崩溃了。
6: 调查显示，大家不想做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做饭，其次呢就是前期的食材准备比较复杂。
7: 你看啊，如今的厨房主要是有2个功能。
6: 嗯，
7: 一个呢就是持续性的加热式烹饪，另外一个是间歇性提供美好生活想象。
6: 哎，年轻人的厨房正在快餐化，尤其是独居的年轻人，做饭方式大步奔向了一键加热，中午没吃完的外卖加热一下，水饺、泡面、预制菜加热一下，牛排、三文鱼、深海虾丢进微波炉或者烤箱、空气炸锅加热一下，只有处对象、招待朋友、发朋友圈才偶尔整点花活。
7: 嗯，至于厨房提供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厨房小家电市场那就是一个缩影啊。我们往回倒一下啊，2019年、2020年厨房小家电经营的销售额快速上涨，到了2021年不一样啊，行业开始下滑，年轻人开始喜欢做饭，好像只是短暂的幻觉。
6: 曾经冲动买回来的多功能锅、榨汁机、养生壶、豆浆机，是不是都在角落里吃灰呢？ 哎，还是说已经躺平在了咸鱼里啊？
7: 原因在于多数的厨房小家电的核心功能不是提供做饭工具，而是提供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想象。
6: 你像这个多功能料理锅，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的电火锅嘛，卖你1100啊，这锅110，对美好生活的渴望990啊。有了它，这周一早上吃上5分钟三明治，周五下班一人独享牛排晚餐，周末的时候呼朋唤友的来顿火锅烤肉，收获应是舒懒生活。它和这个榨汁机、豆浆机、破壁机们的命运雷同啊！你买回家以后用了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下厨，思考今天要做什么，挑选食材，等待摘菜、调味以及最后的清洗，一条龙下来，那真的是烦不胜烦。
7: 于是好看的小家电演化成为很多中产们的新软装，不好看的小家电成为年轻人我曾经也想过好好做饭的一些历史遗物。
6: 这厨房小家电品牌们的解法呢，也是一个佐证啊，不是维持或者是更新厨房，而是继续不断的提供新的想象。你像这个某品牌的电器，曾经一年365天，它能推出100多款新品。
7: 我买过他家的，当时我买过他家那三明治机。
6: 啊，你什么概念呢？就是3天它可能就出一个新款了，什么肠粉机、酸奶机、烤串机、和面机、豆芽机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应接不暇。那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厨房也在发生着变更呢？那现在大家下馆子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您对于下馆子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聊天互动。
7: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6: 一会儿见。周末的时候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某麦某劳啊是能够代表美国食物的话，那什么才能最能代表咱们中国食物呢？答案可能是火锅。如今这火锅啊是中国餐饮行业当中营收规模第一大品类，2021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218亿。
3: 和火锅齐头并进的是烤肉、小龙虾、大盆炖菜、烤鱼、酸菜鱼这些一道大菜式的单品店。以上海、重庆还有南京为例，根据某团的数据，2021上半年这三座城市的美食热门搜索词前两位都是火锅和烤肉。
2: 这些品类啊，比起各路炒菜有先天的优势，原因很好理解啊，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不需要厨师，出餐快，受众广泛，品味呢也是很恒定的，快恒定就能够满足大量被排队评分和网红营销反复伤害的食客。
3: 这种模式其实也符合餐厅老板和投资人的期待。餐厅老板最大的成本压力是来自于租金，要跑赢租金就要努力的提升每一张桌子的价值，不断的提高刷新翻台率这些数字。
2: 而投资人呢，要计算你能在多快时间内开多少家分店，拿下多少市场占有率，多短时间能够上市，而我能在退出时候获得几百倍的回报。投资人要的不是一家文青的深夜食堂，而是铺满地图的中国麦当劳。
3: 说的没错，于是乎这集中加工降低成本的中央厨房，加上预制食材减少出餐时间的预制菜，外加无需厨艺量化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品类就成为了热门。
2: 另外一方面啊，餐厅的厨师们对于菜品的口味影响是越来越小了，技艺高超的大厨可以进入高端的餐饮店，而普通的厨师则渐渐地失去了市场。
3: 其实这些在大城市会发生的更明显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仍然保有烟火气、锅气，而大城市因为生活节奏快，有两个变化
2: 啊。哪两个变化呢？
3: 一个呢是正餐正在减少，这标准化的火锅、特色餐饮、快餐的比例在增加，预制菜模式广泛，那些价格公道、口味地道的现炒中餐渐渐的好像成为了一种奢侈。
2: 没错，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店连锁化程度高了以后啊，这商场里的品牌都是资本雄厚的餐饮大厂，口味基本上是同质化的。
3: 来，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22年8月份，当时呢中国有6.4万人点赞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2: 哦，是什么样的微博？
3: 微博内容写着，昨晚看到一个财经博主说，5年后那种夫妻小饭馆和街边小炒将会慢慢消亡，我们以后吃的是将全面被料理包和工业化流水线的预制菜占领。一二线城市出去吃饭都是火锅、烤肉、日料、韩料、汉堡、披萨这些了，如果要吃厨师用大锅和新鲜食材炒出来的菜和中餐，那就只能去酒店饭店吃。其实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到了，点开外卖都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店，以前总觉得是自己嘴巴刁了，其实是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索然无味了，也不能说是难吃，就是中规中矩的味道，没有锅气儿了，就连烧烤也没有人有耐心支个炭火炉子烤了，因为出餐太慢了，所以都给你直接油炸了。不过呢，在这点川渝和两广还是不错的，坚持现炒的街边小店还是很多，没有被外卖和连锁店侵占太多。
2: 这么回头一看的话，这条微博说的还真是全部都实现了，而且句句见血啊。 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呢？以房为标，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了生活的导向，让苦于内卷的人们呢是没有办法安于花时间去做饭的。大家庭的消失，还有降低了人们做饭的动力。吃饭讲究方便、快、少收拾。市场呢也逐渐的成熟，可以复制化的连锁品牌逐渐接管了中国人的餐厅。年轻人的厨房快餐化，吃的外卖统一化，去的餐馆连锁化，这三块拼图啊，就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的饮食图谱。
3: 当代年轻人内在行为有两大指导关键词，一个是竞争，一个是超越。竞争对外，现在呢统一被叫做是内卷；超越呢是对内，常常被写作自律给我自由，终身学习，还有做时间的朋友，提升自我。突然感觉怎么自己有点那么茶的意思呢？
2: 这俩词儿啊，给当代人打造出了这样一种处境啊，就是普遍觉得没时间，就算啥都没干，时间也非常的紧张，嗖一下一周就过去了，嗖一下一年就过去了，越过越快。
3: 是的，你看哲学家赫尔曼·卢比，他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当下的萎缩。他认为社会的加速会造成当下这个时态变得越来越短。
2: 是的，因为社会变化的越快，当下发生的事儿就越会成为过去。热搜、手机型号、你家楼下的餐馆、前男友，几个月甚至几周就换一波啊，经历很多，但很难形成经验。而未来的事儿呢，又会一件接一件迅速到来，给人更少时间来应付。
3: 包括国内也有人提过类似的观点，就认为这一代人普遍会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悬浮就是人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追求一个未来，那与此同时，这个当下好像被悬空了。当下除了作为指向未来的工具，没有其他的意义。努力工作不是因为喜欢这份工作，而是为了，哎，我现在攒够钱，未来再也不用干这份工作。
2: 因为对时间敏感，你会发现近几年这年轻人啊，格外的强调属于自己的时间。哪个大佬说啊，996是福报，说建议年轻人只睡4小时，哪个假期又要调休，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上热搜。
3: 是的，然后呢，这批后浪们可以说有满肚子情绪，流行把时间分成两部分，上班的时间那属于老板，这个时间它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是咱就是不想挤了。其余的时间是自己的，不为上一代，不为下一代，只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他不物尽其用，就会心里不安，觉得自己白活了。
2: 对于自己的时间，当代人只想做两件事，要么自我提升，让自己呢成为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未来，要么就应该尽情的享受。应该的心态导致人们疲于去寻找如何才能吃到最地道多汁的小笼包，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练出直角肩。
3: 主观上总是认为时间不够用，又反过来迫使自己更频繁的去切换任务，看更多的短视频，更频繁的搬家、换工作、换城市、换聊天对象，因为时间就那么多呀，你不多体验，更可能就会错过风口、错过机会、错过对的人。所以忙碌就成为了现代一种有优越感的价值，这忙得越多，时间又觉得不够用。
2: 当食物不再匮乏，人们吃饭的问题不再是有没有的数量题，而是值不值的计算题。如果你看过《饮食男女》这部电影，那你一定会对开篇那场做饭戏印象深刻吧。
3: 热油淋向片好的松鼠桂鱼，刚包好的蟹粉小笼放上蒸锅，烤鸭已经烤得金黄油亮，瓦罐里正喂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烧肉，整个做饭过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真叫个舒服呀。
2: 吃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吃得好更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头等大事儿。比起在厨房里折腾自己做饭，和点一份省事儿的果腹的外卖，出门下馆子算得上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了。
3: 是的，年轻人们啊，下馆子的时候想要消费的说到底是食物和享受，而并非是创意和噱头，这才是吃好一顿饭的意义，这才是年轻人获取快乐和满足感最为直接的方式。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3: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

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姥姥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9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他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他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5米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他失去了自己的房间。

所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对的，否则父母当初为什么会送走自己呢？在的闲言碎语中，韩冰拼凑出了自己的身世。韩冰生在80年代末的一个大雪天，她的到来没有为这个家增添喜气。家里已经有一个大八岁的姐姐，父母一心想拼个儿子，见二胎仍是女儿，有人建议把这个孩子溺死算了。父亲不忍伤害她的性命，决定把她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她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他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他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他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他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

0: 韩冰有过三个名字，他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他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他取名为亚南，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他最讨厌的是亚南，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他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南登记成了南，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南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他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他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他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送养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她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

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她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她，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成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100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10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做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她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她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5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一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
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

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在一位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丹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丹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丹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渡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那行，我要是出去赚钱，你在家带孩子。丈夫不想听李代荣的抱怨，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人。原生家庭的断臂又一次砸向了这个脆弱的小家，李代荣气不过，给养母打了一通电话。婚前她就对丈夫没有好感，是养母相中了对方，她和李代荣冷战了一个多月，李代荣才妥协。电话刚接通，她直呼养母大名，讥讽她，你找的好女婿。她怨恨养母的不上心不作为，让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泥潭。面对李代荣的指责，养母无话可说，只能沉默以对。李代荣不解气，挂断养母的电话，又拨了通电话给生母。电话里，李代荣把挤压了多年的愤怒、埋怨和委屈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他质问生母，为什么不经过筛选，随随便便把我像东西一样送出去？在李代荣心里，他宁愿生母把自己送到山里掐死，那样至少自己不用忍受如今的生活。生母听了半晌，最后却只不耐烦地回道，你麻烦不麻烦？你想要来往就来往，不想来往拉倒。李代荣当即挂断了电话，瘫软在沙发上。在外人面前，生母总说李代荣是自己的二姑娘，一副将她放在心上的样子，但这通电话让她意识到自己原来只是外人而已。情绪剧烈地涌了上来，那一刻李代荣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喘不上气，手指变得像鸡爪一般僵硬，整个人差点抽过去，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自那以后，李代荣和生母便断了来往。在成年以前，对父母和家庭之爱的渴望占据了他整个世界，但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任何人都给不了我爱。

自己是不被爱的那一个并非易事。小时候大人们总喜欢拿寒冰来和姐姐比较，夸姐姐更好更乖更懂事。寒冰敏感，很在意长辈们的评价，于是偷偷地在心里较劲儿，更加用功地学习。他渴望证明自己也是值得肯定值得被爱的那个。上了初中后，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超过了姐姐，甚至在考试中冲进了全县前四，在学校引起了轰动，连校长都特意来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好好学习。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但2008年高考时恰好撞上教育改革，文综的出题模式出现变化，不仅文章的阅读篇幅变长了，出题方式也更加灵活，难度增加了不少，最终韩冰的分数只够到三本院校。父母对这个结果感到失望，临近填报志愿时让姐姐和韩冰谈话，劝她改读大专。就读三本院校，每学年要交纳10000多元的学费，读专科学费则只要5000-6000元。姐姐语重心长地转达着父母的意思，总归最后都要回乡找工作，大专

0: 只读三年，早一年毕业还能早做打算。韩冰最终没有反抗，接受了父母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你给我的我才要，不给我的就不是我的。可他始终记得90年代末，父母宁愿花10000多元买分，也要托举姐姐进入重点高中读书。等轮到自己时，父母却有所保留，他将这件事默默放在心里，逐渐成了一块化不开的顽石，每每提及总是介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女孩们内心的褶皱难以被轻易抚平，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招赘婿的方式争夺惯性权，包括韩冰一家在内，温州当地有不少家庭选择了这一做法。2011年毕业后不久，韩冰受到了丈夫的追求，丈夫是家中的独子，韩冰感到顾虑，担心若两人走到一起，未来会因入赘一事发生矛盾。担起父母招赘婿的愿望，意味着必须降低择偶标准，向下兼容。之前为这件事，韩冰也曾和父母闹过矛盾。有一次，他委屈地冲父母喊道：“你们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在他心里，父母因为对香火的执念，已经牺牲了自己一次，这笔亏欠是无法被抹去的。如今，他不愿意再继续背负父母的执念，重蹈覆辙。但后来他才知道，比起自己，父母更属意留在家里招婿的人是姐姐，而姐姐也是从小就背负着这份期待长大。姐姐心疼韩冰从小的经历，默认这份沉重的责任如今该由自己来背负。她告诉韩冰：“你想嫁谁就去嫁，未来我来满足父母的愿望。”当时姐姐已将近30岁，有一个谈了很多年的青梅竹马，两人最终没有修成正果。韩冰猜测这其中多少有的入赘的芥蒂。夜晚，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谈心，姐姐对她说：“我们俩至少该有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婚姻。”那一刻，韩冰忽然意识到，从小到大，姐姐看似独占了父母的爱，但实际上二人殊途同归。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是父母在宗族观念支配下的牺牲品。她花了漫长的时间来与自己、与父母和解，直到大学毕业后组建起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流逝，韩冰的内心才慢慢变得坚强，但面对亲密关系，她依然习惯抱着悲观的心态。在婚姻中，她不止一次和丈夫提过，假如两人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自己也可以接受。她甚至想好了对未来房产的分配，向丈夫提议：“你父母多出钱，那在房本上就不要写共有了，就写按比例共有，你占70%，我占30%，以后也好分割。”丈夫听了有些生气，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天性乐观，两人的感情稳定，丈夫不明白他为何说这样的话，以为他随时准备撤退。童年的雨是一场漫长的潮湿，以前我很难接受别人不爱我，但现在我可能会觉得你不爱我这是很正常的。在韩冰心里，自己身后从来没有那条可依靠的退路，他能依赖的只有自己。

曾经被抛弃像一道深刻的割伤，即使后来被接回家，女孩们也很难说服自己当作无事发生。张梦婷至今没有改口称呼父母为爸妈，对她而言，父母不是父母，更像陌生的亲戚，家也不是她的归宿，而是她竭尽一生想要逃开的泥潭。濮阳位于河南最北方，冬天她用冷水洗衣服，手上长满了冻疮，这一切父母从未过问。有一次她在学校宿舍里发烧到40度，独自在医务室输液了一星期还是不见好，班主任看不下去了，给她家里打了电话，通知父母把张梦婷接回家。父母拉着张梦婷回到家，把她往床上一放，就又出门挣钱去了。回家第二年，14岁的张梦婷和妹妹吵了架，那天家里正办丧事，她趁机摸黑偷跑到了村里的仙人居，在当地村民们用这个叫法来称呼林子里的坟场。那天下着雨，入了秋的夜晚透着寒凉，张梦婷只穿了一件母亲剩下来不要的旧毛衣和一件薄薄的外套，四周都是坟包。张梦婷蹲在一个土坑边上，痛苦的回忆反复侵袭着她的脑海，盯着眼前的土坑，她边哭边琢磨着死，想把自己埋在这里。早上7、8点，哭了一整夜的张梦婷拖着湿淋淋的身子回到了家中，脱下的毛衣已被雨水浸湿，不住地往下滴水。或许是痛苦盖过了知觉，张梦婷并不觉得寒冷，只感到身体是僵硬的。在这个家中，张梦婷对自己长期的情绪压抑逐渐演变成了心理疾病，2017年她被确诊为抑郁，每次讲自己的经历到一半就会崩溃大哭，躯体上也出现胸闷气短、脖子疼的症状，严重时甚至会短暂昏厥。她靠逃离的念头支撑自己活着。考上大学之后，张梦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有毒的环境，即便过年也不回家，父母鼓动全家人轮流给她打电话劝她回家。2018年，刚考上大学的弟弟一通电话过来，抱着粗口骂她，教育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翻来覆去地指责她不听话。2023年过年期间，老爷爷打电话劝她回家，时隔多年，要懂事三个字又一次顺着听筒传来，熟悉的咒语刺激着张梦婷的神经，她的躯体再次出现了病理性的应激症状，无法呼吸，连带着整个脖子开始发疼。回家懂事像随时会触发开关的两个关键词，每次听见，张梦婷就会情绪失控，就好像从四面八方伸出了很多双手要将她重新拉回深渊。有时她会连续整晚睡不着觉，明明心里没什么情绪，但就是这么干瞪着眼睡不着，愣熬过了两个白天和黑夜。她常常想，如果自己不被接回家，不改名换姓，而是一直在奶奶家生活的话，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但人生没有如果。如今张梦婷铁了心要和过去的人生斩断牵连，她甚至设想过未来如果结婚可以租一对父母参加婚礼。痛苦再度袭来时，她经常会用王子与乞丐的寓言故事来安慰自己，至少我现在身体健康，能够找到工作养活自己不是问题。2018年，张梦婷在河南郑州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要去上海参与一个多月的入职培训。在上海，她把微信签名改成了罗曼·罗兰的经典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张梦婷知道，要想好好爱自己，就必须从腐烂的过去里，从情绪的黑洞里挣扎出新的血肉，未来的路她只能独自走下去，不回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那些遭遇送养之后又重新被接回家的女孩，希望未来她们内心被更多的爱所抚慰。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

0: 残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3: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
12: 们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闲时先对事，世道变从容，棒至心原白，修来面不红。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那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姚家井的上半部分，哎，这期节目咱们接着收听下半部分。
13: 老太太气坏了，我喝什么喜酒啊我啊啊，这么好的如花似玉的一个儿媳妇归人家，我怎么这么高兴？你给我出去，刚把她轰出去啊，瑞子回来了，站这一喊娘，看这意思娘这眼睛不行了，老太太如同做梦一般，谁呀，谁叫我呢？娘，我是瑞子，往前一走，扑通跪在床边上，拿手一抱母亲的腿，娘啊娘啊，我是瑞子，我回来了啊。老太太不信，以为自己做梦，伸出手来搁着嘴里边去咬，还咬不上。怎么呢？ 牙掉的差不多了，得把嘴弄歪了，找俩对得上的，一咬还真疼。哎嗨，哎儿啊儿啊，你可回来了。娘俩抱着一块是放声痛哭啊，哭罢多时擦擦眼泪，娘您这眼怎么了？嗨，别提了，孩子就因为哭你哭的呀，把眼都哭瞎了。哦，那我爸爸呢？你爸爸没了。把这事儿一说，哎呀，小瑞子是顿足捶胸啊，放声痛哭，哭自个儿的爹。老太太也劝他，哭差不多了，坐在炕沿上啊，娘俩聊天。孩子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以前是我错了，现如今我怎么怎么样。一伸手掏出这银票来，800多两银票给您。老太太接过来就闻，怎么呢？那阵儿的银票是拿油墨印，它有味儿啊，一闻赶紧卷好了。哎呀，我跟你爸爸一辈子都没挣过这么些钱呐，以后啊好好过日子啊，妈没想到啊有生之年我还能见着你哈、啊、然后啊过过凡凡人啊，给你娶个好媳妇儿啊。嗯，瑞子一听不对啊，娶个好媳妇儿，我有一个媳妇儿，我妈这话不对、啊、妈您这什么意思？哎呀，这我说秃了嘴了，算了你也甭问了。不行，妈您得告诉我啊，到底怎么回事？招弟儿他，哎，话说到这儿不告诉你也不行了，他是这么回事。老太太把这事儿一说，瑞子一听都傻了。啊，哦，许配人家了，这是真的吗？哎，孩子，爸还能骗你吗？啊，别怨人家，你离家日久啊，人家等不了。哎，得了，娘啊，我得问问她嫁给谁了。要说嫁的这个人跟我岁数相仿，年龄差不多，模样也瞧得过去啊，这人人性也好，招弟儿嫁过去受不了罪，我就不提了。如果说这人不如我，她嫁过去天天挨打受骂，她得埋怨我一辈子呀。娘啊，她嫁给谁了？她嫁给那王豁子了。啊，王豁子！瑞子这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我知道，卖线的那小子，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啊。我们小的时候他就得30来岁，今年得40多岁了吧？哟，那可不成。娘啊，招弟嫁给他，他得骂我一辈子呀，我得瞧瞧去。站起来往外走，老太太一把给薅住了。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我娘啊，我不去找王豁子，你找你老丈人去也不行啊，你不能找人家。娘啊，我出去我谢谢街坊邻居，那明儿再说吧。不成，娘啊，我要是要着饭回来了，我不去谢人家没事儿啊，现如今我是当官回来了，我不去街坊邻居得说我忘了本了，这些年我不在家全靠街坊照顾您了吧。那倒是，还是的，我去就回。你把那刀给我啊！老太太一把腰刀攥住了，接过来之后，瑞子一推门转身出去了。去哪儿啊？去找他老丈人李子清啊。站在这门口的举着手要拍门，没开，这门开了，李子清出来了。怎么回事？李家这些日子也不像过的，自打说定妥了嫁给王豁子，招弟儿是不吃不喝，又哭又闹啊，天天的寻死觅活，老两口子没辙，老太太也埋怨他，都怨你啊，如花似玉的姑娘许给他了。老头也生气，行，别说这个了啊，见天抬杠拌嘴的。可是呢，真怕这姑娘寻死，怎么办呢？姑娘还有一表妹啊，15岁叫灵儿，把她接来了，说咱们仨人啊，倒着班看他啊，咱们这三班倒，盯着他，千千万万别出事儿。这会儿呢，老头啊，这心里踏实点了。明天天一亮，花轿来把人娶走了，我们这任务算完成了。打点酒，晚上我守着夜班，提着酒壶刚要出来，门一开，门口站一大小子。老头心里就不乐意，那个年头人封建的，家里有姑娘，门口弄帮小子不好看。哎，我说这你找谁呀、啊？哦。岳父，嗯，这堵着门啊，叫大爷没事儿，叫叔，叫大哥，叫兄弟，啊，叫什么都行，叫岳父这不行，这个，嗯，虽说客气不像话，嗯， 岳父，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认亲啊！你是谁呀、啊？

我没别的，我回来瞧瞧您。哎呀，你说咱们外边说去吧，咱们找一酒馆。哎呀，都关门，茶馆要在坟地，不像话。这个怎么办呢？岳父，咱们就屋里说吧。一伸手，当，把门就推开了，迈步往里就走。老头说：“这怎么办？嘿，不是，嘿，你这屋，干嘛往这屋让啊？这屋没人，那屋有招地儿，怕他们俩撞上。来到这屋，往这一坐，给倒了杯水，门一开，老太太进来了。哎呦，这是谁？啊，是瑞子回来了。哎呦，瑞子回来了，瑞子赶紧过来。”岳母，哎呦，这一看看这孩子，这溜光水滑大小伙子多好！你看人家孩子，老头啊，你亏心吧你啊！这么好的姑爷，你非，哎呦，你看，哎呀，今天二十几，二十一，你看人家脸是多平整，你瞧您脸，废话，他多大，我多大？哎，我跟瑞子说点话，你别掺和，你别搭茬，我告诉你，闭嘴。老太太呢，往这一站，倚着这门，哼，说吧，我看你怎么说。唉，瑞子，这事儿啊，我也是没办法。你离家日久啊，时间太长，我是真没辙。这么大的姑娘，身大袖长，我跟你妈商量，万般无奈才转聘。是，孩子，你心里难过，当老尖儿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可有一节，现如今看你做不做德行事儿了。你要说做德行事儿，明儿早晨让人家来轿子把你妹妹抬走，你算救了我了。他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这有五亩地，还有四亩苇园子，我都卖了，连我这房我都卖，这钱给你，你说谁家的姑娘你挑，我拿这钱给你大办喜事。这是你做德行，你要不做德行，你非得要你妹子，没别的，我这个命就算扔在这儿了。小贼，你疼个疼个我。瑞子一听这话是低头无语啊，不怨人家，确实是不怨人家，可是自己心里不甘心。岳父，这事儿是这样，我理解您啊，您没有错，我是这样吧，我见见招弟儿行不行？说两句话我扭头就走。孩子，你还说什么呀？屋里这儿矫情着，院里边啊，招弟儿那表妹小玲儿听着屋里说话，指着尖捅破窗户纸一瞧，呵，当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我那表夫表姐夫，我那姐夫啊，刘瑞子，太精神了。转身回去跟招弟儿就说了啊，现如今我那个姐夫来了啊，跟那屋了，您去参观参观去啊。姑娘就出来了，接着这纸往里一瞧，哎呦，我太精神了啊。就这会儿听着屋里边爷俩聊天，姑娘着急了，拿手一拉这门，老太太正倚着门呢，你瞧这姑爷一开门，呜，老太太摔院里去了啊。姑娘迈步就进来了，拿手一指，刘瑞子，气氛凝固了。刘瑞子，招弟儿，事到如今别说废话，问你一句话，你还要我不要？要，带我走。老头啊，只咬后槽牙，呵，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瑞子当时站起来了，咱怎么走？我走不动，我背着你。姑娘转身上炕，瑞子一转身，拿手一扶着肩膀，站起来往外就走啊。老头往前来一扶着门，别动，走行，先把我打死，你这么走了我也活不了。哎呀，岳父你躲开点儿！唐叔单手一拨了老头，老头的岁数都六十多了啊，这一拨了往里一走，咣当一下子桌子也趴下，老头坐地下了啊。迈步往外就走，院子里边灵儿跟老太太看着也不拦着啊。大门一开，两个人跑了，老头出来，嗨，追追，快追，追什么呀？让他们走吧。不是，有话说，是如今说别的没用了，告诉他们俩别回家，人家准上家搜去。哦，对对对对，老太太追出来，哎，别跑，等我一会儿，我跟你爸不是一回事的啊，等着我。姑娘一摁肩膀，停下，看他说什么。老太太到跟前了，哎呀，呵，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俩去哪儿啊？

0: 任某，回我们家。别去呀，别去呀，你那就一个老太太，什么用都不管，人家来上家一搜就搜着了啊。那什么，赵俊，你带着他啊，上你老舅那儿去，快去，那儿房多。哎，好。老太太走了，这儿背起来。哎呀，咱们赶紧啊。这个你老舅在哪儿？哦，我老舅就在那个观测员那边。我老舅是我妈的妹妹。你先下来。你们家这辈儿怎么排的？这是不是那个我老舅是个姑子啊，这姑子哦，感觉这姑子有这规矩啊，出家之后拿自己当男的啊，你拿管他喊姨啊，喊什么他不愿意，他得喊舅舅啊。赵劲儿这么喊，我舅舅哦，赶紧吧。刚要往那儿走，赵劲儿说不行，不能去，不能去。为什么呀？我妈嘴不好，街坊这点事儿都是我妈传出去的，明天王豁子派人一来，得甭打我妈就招，知道吗？那就那怎么办？出城，两个人坐车直接奔菜市口，到菜市口又倒车，直接奔这西河宴，这儿有那个旅馆啊。转天早上起来，请了一位全科人老太太给姑娘开开脸儿。过去有这规矩，拿这个线呢，把这个汗毛啊都弄掉了，四鬓刀裁，把头梳起来，这就算是媳妇儿。从这儿再坐车奔贤良寺。他们这儿不提，回过头来再说这边。赵弟儿他父母一瞧啊，这事儿算是大了，怎么办呢？明天人家准来啊，一来是一场娄子，干脆今天晚上先送个信儿吧。找谁呀？找这个媒人左着脚，啊，赵弟儿他妈就来了，到这儿都睡觉了。大嫂子，谁呀？哎，我是赵弟儿他妈。哎呦，明儿给您道喜啊，今儿都睡了，我洗不了了，你快起来吧。啊，别出事儿了。这儿一起来一说这事儿，现如今怎么怎么着，您赶紧给人家王家送个信儿去吧。哎，我去我去。左着脚起来，把自己的儿子也砸起来。这孩子呢17岁，没什么头发，叫小秃啊，背上驴，娘俩赶奔王活子家。呼，王活子家今天晚上热闹，随份子的人呢络绎不绝，冲王活子的没什么，都是奔他姐夫来的，冲赵三丰啊。门口啊轿子也挺好了，院子里边支上一桌一桌的，这儿什么推牌九的啊，这儿赌博的，哎，这儿喝酒的，弄得挺热闹啊。王豁子也高兴，穿一身新衣裳，戴个小帽头，这儿瞧瞧那儿瞧瞧，乐的呀嘴都闭不上了，原来也闭不上。嗯，啊，哼，高兴啊，看看，哼，玩啊，吃啊，牛筋是，哼哼，高兴，正乐着呢，又打门口左大嫂子来了，一进来先找谁呀？找豁子他姐姐。哎，大姐姐哟，左大嫂子来了，这给您添麻烦了，您今儿来的早，跟你说出事儿了。一五一来把这事儿一说，赵三丰就站在旁边家里的。哎，怎么着，给我引进引进。哦，那个这是左大嫂子，人家没少受累，这是我们那口子赵三丰。哎呦，姑老爷您好。哦，嫂子让您受累了啊。呵呵，你说事儿闹到这个地步也没法说，是您说吧。那谁姑娘他们家说了，他得包赔，哈，花多少钱人都愿意。不是那个事儿，不是那个事儿。这个现如今呢，我们这个脸丢不起。您瞧这个，这些人吧，都是朋友，连厨子都是票活，哈，有的送的菜，有的送的肉。我们这棚事儿挣钱了，跟您说实话，这个无所谓。关键是脸，这个脸怎么办呢？不是姑老爷，您说这事儿，那谁，内地来过来，王豁子过来，脸都白了。姐夫，我问你啊，你要是乐意当王八的话啊，这事儿就拉倒了，我们走我们的。可以后咱们谁也别理谁，我没有这当王八的亲戚。你要说不想当王八的话，姐夫有办法，说吧，乐意当王八吗？乐意。哎，说清楚。不乐意。啊。吓我一跳啊！行，我说哥几个，别吃了，别喝了，别玩了，有捧赵三丰的没有？话音刚落，呼啦全站起来了，都是奔他来的。怎么着？有喊三哥的，有喊三叔的，有喊三爷的。您说怎么着吧？现如今出点事儿，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没别的。今天晚上跟我抢亲去，啊，不用八抬大轿，叫一顶小红轿就行。咱们是花钱了，花钱不要紧，他不要脸。今天晚上是捧我的，跟我走，抄家伙，呼啦抄一下子啊，桌子也翻了，大伙儿踹凳子腿啊，掰椅子腿啊啊，因为这随份子来喝喜酒的，不是打架来的，没预备家伙。 赵三丰奔后厨抄出一把大菜刀来，领着二十来人啊，带着一个鼓，带着一个号，带着一成教，是赶奔赵弟家。来到这儿一瞧，没有，捆上，这老头老婆都捆上了。老爷子嘴硬，姓赵的赵三丰，我耳朵里有你，眼睛里可没见过你，今儿我瞧见你了。好小子，你敢把大铁绑上不要紧的，问我姑娘在哪儿我不知道，有种你把我剁了。赵三丰一瞧，呵，这老炮啊，这是啊，嗯啊，他不说不要紧，老太太揪过来，老太太揪过来，赵三丰把刀一举，我问你点事儿，嘿，他上他老舅那儿去了。还没等问就说了啊，赵弟儿是料事如神呐，啊，哪儿哪儿，在那个让我妹子那儿，她是个姑子，在那个哪儿棺材园那儿，博一二，您去吧。呼啦超一帮人全去了，临走安排人看着他们俩啊。我们回来还从门口过，听见屋里哇一响，解开他，明天赔礼道歉，把老头老婆搁在炕上，这帮人赶奔这个博一二。来到这一瞧，山墙很大，门也关着进不去，站在门口骂街，哼，好大胆的姑子，出家之人竟敢庙里藏人。这一骂街不要紧，里边这姑子吓坏了。这姑子呢是这个招弟儿的姨啊，按照他的称呼呢叫老舅，他是这儿的主持，嗯，叫什么叫广顺，广顺姑子。广顺姑子呢作风不太好，菜市口有一财神庙，那儿的和尚叫德元，他跟这德元呢经常在一块切磋一下，啊，也不是常来，一三五这和尚来，二四六博云观来老道啊，今天整着和尚来啊，俩挺高兴啊，躺着被窝里正说话呢，外边一骂街，出家的姑子庙里藏人，和尚差点没尿了，哎呀，坏了，出事了，说怎么办呢？你别害怕，姑子起来穿衣服，穿衣服不要紧，他把这和尚的衣裳穿上啊，这些乱都穿好了，和尚害怕，我怎么办？你别动啊，拿这个褥子一卷，和尚往起一推，推大被窝卷，拿裤腰带系好了，往地上一顺，站在门后边，你别动别出声啊。就这会儿功夫人就进来了，叠罗汉一个一个踩肩膀翻墙进来，山门开开，呼啦超全进来了，提着刀拿着棍子啊，进来之后一抬手，啪，先给这姑子一嘴巴，好大胆的姑子，庙里藏人，阿弥陀佛，没有，还没有，哪儿呢？找吧，找来找去一瞧，没有。就这会儿功夫就听着这门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门响，怎么呢？这门后边就是那被窝卷，被窝卷里边是那和尚，和尚害怕，他哆嗦，他一哆嗦被窝就哆嗦，被窝一哆嗦呢挨着这门，门就哆嗦，门一哆嗦门上面有一料吊，这料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伙一瞧呀，在这儿呢，太好了，打开门一瞧，没错，这里站着人呢，嚯，不说小脚吗，好，这大脚啊，够一尺四这脚，嗯，解开瞧瞧吧。刚要解开，这王豁子拦着，不能解，不能解，怎么呢？他怕解开了，大伙一逗，他这玩笑受不了，抬走，抬走，抬走，直接的就把这被窝卷抬轿子里边去了，啊，外边都等好了，咚咚，我勒，姑子一瞧，这都哪跟哪儿的都是啊，嗯，被窝卷就抬回了王豁子家，都等着呢，啊。花红小轿进来，这卖火盆呢，这一切都有。胡子拿个弓，三支箭，撩个轿帘，汤汤汤放三支箭。紧跟着这些家属女眷全来了，一人手里拿一小碟儿，碟儿里边是胭脂粉，拿水调的啊。拿这个呢，不能看啊，光伸手进轿子里边，在新媳妇脸上抹，这叫添胭脂粉，抹这红一道白一道的，就为什么呢？一会儿洗完脸显得更好看，这是规矩。看，都躲开，躲开，躲开，我们添胭脂粉来了。都躲开了，呼，这帮三姑四姨儿二嫂子大姐姐都来，哎呀，呵呵，啊，这媳妇脸够粗的啊，啊，怎么，啊，这不是这个啊，还有了，这怎么回事，娶这个明天在里头裹着，都躲都躲躲，抬进去，抬进去，俩大小伙子啊，抬着被窝卷进屋，扔到里屋炕上，老凤这站在门口，这豁了，都出去，哼，你们这男的都出去，不许进啊，不许进啊，是男的都出去啊，啊，这豁了嘴，把男的都轰出去了，你什么那个二姑三姨大姐呀，五嫂子，是女的都进来，是女的都进来，看看看看新鲜玩意儿啊，看看来，啊，看我这媳妇儿俊不俊？你看都进来，都进来。嚯，所有的家属女眷都进来了啊！王豁子站门口把着，男的不许进啊，就让女的看啊，就让女的看啊，挺高兴的，解开吧， 解开了，都解开了，一瞧，嚯，趴着呢啊！哎呦，这怎么胖啊？这个啊，你瞧这好像还没头发，这媳妇儿啊，你这倒看着都挺宽绰的，倒是挺款式哈。咱们翻过来吧，咱不好意思，来来来，二姐，咱们一块儿周她啊，前面几个，后边几个，咱拧一翻棍，嚯！大和尚一丝不挂啊，和尚吓坏了。刚才在那儿躺着挺好，卷起来了，紧跟着抬出去，屋里挖还敲鼓，抬到这儿来，一帮人自个儿下，怎么回事？正纳闷呢，一挑门帘子，赵三丰进来，怎么回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呀你？这一脚，兜到和尚小肚子上，当时啪躺在这儿死了。你说这和尚太冤枉了啊，到死都没闹清楚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全都傻了啊！赵三丰瞧了瞧，不要紧的。我说左大嫂子，哎，您说咱们呢，观音寺吧？什么叫观音寺啊？北京土话，观音寺是个地名啊，谐音就是官司。那意思咱们今儿打官司吧，赶紧吧，先报地面上啊。地面都报完，来人验尸，死尸不离寸地，这都填好了，尸格弄完了之后，准备打这场官司。南城的司官可为了难了。没法打，这边是李亲王的红人，这边两江大帅刘坤一手下各是蛤，这怎么打呀？而且现如今刘瑞子这俩人还在咸阳寺，赶紧带着人拿着手本坐车奔咸阳寺见刘坤一。刘坤一乐，哈哈哈哈，事儿我是听明白了啊，可有一节，我不掺和，不过希望您秉公而断，没有别的，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啊。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本帅我的意思，这话就说到了。转过天来，派人把刘瑞子跟赵弟儿送过去了。择日开庭审，整个这大堂上人都满了，光看审案的人都底下乌泱乌泱的。这个司官姓齐，齐的人，30来岁，往这一坐，一拍桌子：“各位，今天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难审，为什么呢？两家都有势力，我官卑知晓，恐怕审他不清，问他不明。今天听审的这些位，既有乡绅，也有富户，而且也有宗室，啊，北京有这个宗室，皇上的本家，没事啊，满处这撇大嘴的啊，很容易上这儿来捣乱。所以今天把话说头里边，你们哪位能替我审，现在就出来，现在不审，一会儿谁也别说话。底下是鸦雀无声。好，既然如此的话，我可要得罪了，啊，你们这案子现如今我知道了，赵弟儿啊，很难办，只有两个办法，或者你死，或者你活。赵弟儿说：“我活怎么着？我死怎么着？哥，你要说想活，1个月30天分两半，前15天跟霍子，后15天跟瑞子，你挑一样。我不，那就只有你死。你死了之后，把你死尸一刀切开，两家一家领一半啊，弄回去把你厚葬了。我还告诉你，你死了之后不冤，我替你偿命。你们两家说吧。”瑞子说：“我呀，哎，我。”我一定得要啊，无论活死我都要这个人。哦，霍子你说呢？我说我姐夫咱怎么说。赵三丰看了看大人，您这意思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要么活要么死。赵弟说：“别说了，我肯定要死，我不活着了，我宁可死。”好，死不要紧的啊，现如今我当堂立案，他一死，死尸剁开了，两家分，一家出丧葬银5000两，为什么5000两？这里还有我的丧葬费。啊，你说怎么办吧？赵弟说：“我死。”好，你死不要紧，来，端出来。有一小差人端出一茶碗来，捧过来。大人拿手一指，这东西叫羊鱼血。海底下有一种动物叫羊鱼，它的血是剧毒，沾唇则亡。姑娘二话没说，接过来一羊脖，当时就喝了，啪嚓一下子，死尸倒地。哦呦，这姑娘她妈哭坏了，哎呀，我的姑娘啊，别哭，拉在一边。有人过来拿席子把死尸盖上，大筐扣好了。啊，你们两家准备好了吗？各掏1银5000，我就马上把死尸从中剖开，一家一半。瑞子哭得跟泪人似的，王豁子可傻了，姐夫，那怎么办？咱要不要？要那干嘛？人都死了，咱就不要了。跟老爷说：“老爷，这要死了，我们不要了；活着要，死了不要。”哦，这么说你不要，我不要了。好，当 堂聚集。有人把纸墨笔砚拿过来，王活在这画了个圈。好，既然你当堂聚集，来呀、啊，李自清，彩礼退回，把彩礼全退回去。此事与你无关，对，这事跟没关。他乐意弄走埋去，爱怎么埋怎么埋，我们不管了。好啊，来呀、啊，凉水激情。有差人过来拿了一碗凉水，撩开芦席，奔着姑娘脸上啪一泼，姑娘坐起来了。这到底什么药，咱不知道啊，反正有这么股药啊。姑娘坐起来，瑞子很高兴，两个人抱着一块儿是放声痛哭。瑞子这儿高兴，豁子不干了，哎呀，这不行啊，那个，这个死了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我要都。大胆的王豁子，出尔反尔，是方才说要又说不要，说不要又要，真是岂有此理。你是任打任罚吧，老爷，任打怎么着？任打打你一千板子，哟，那就打烂了，那就。嗯，我要任罚呢，任罚好办，罚你四百两银子给招弟儿买花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姚家井的下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也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讽刺型的作品，由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老放牛》。
3: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4: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3: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呐、啊，
4: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3: 啊，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4: 我的水平相当高。哎，
3: 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4: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哎，
3: 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4: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哎，
3: 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4: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3: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啊，
4: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3: 大明星，
4: 大明星。
3: 你哪首歌唱得好啊？
4: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嗯、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3: 小放牛，
4: 对，
3: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啊、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4: 在这唱唱小放牛、啊、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3: 好、嗯，

0: 谢谢。哎，这
1: 要说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2: 那当然了，就凭这一首歌咱们成了著名的歌唱家。
1: 什么？就这一首歌你就成了歌唱家了？
2: 对喽。
1: 那看来这歌唱家也不值钱呢。
2: 不值钱？就凭这一首歌，我是名利一把抓，工资180，
1: 是啊，
2: 媳妇儿娶到家，骑上马大哈。
1: 对了，啊，骑马大哈呀？
2: 啊，不是，骑上那个哈大马。哎，
1: 什么叫哈大马呀？
2: 不是那个，
1: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2: 对，骑上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1: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2: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1: 老牵着牛走啊。
2: 对了，
1: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2: 唱新歌？
1: 哎，
2: 唱什么新歌？
1: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这些个歌。
2: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哎，
1: 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2: 谁唱？
1: 我唱啊。

0: 在哪儿唱？
1: 就在这儿唱啊。
0: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1: 这有什么呀？这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1: 哎，这什么叫现眼呢？
0: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
1: 哎，你这么说话不别扭。
0: 您唱您唱您唱。
1: 唱了啊，
0: 我们大家欣赏
1: 美丽的传说。
0: 好的好的好的，美丽的传说
1: 有。

0: 从这个观众掌声声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哎，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1: 那好，你给大家唱唱这个美丽的传说。
0: 好，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演唱美丽的传说，也让你见识见识大猩猩的真实嘴脸。
1: 哎，什么叫真实嘴脸呢？
0: 听着，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哎，
1: 词儿都没记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啊，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0: 哎，保险。嗯，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
1: 啊。那他没人听，那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嗯，
1: 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
0: 嗯，
1: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您唱啊，没关系。
0: 在那

0: 烧哎。
1: 这歌我会唱啊。
0: 你会唱你唱。
1: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0: 别唱了，别唱了啊！
1: 怎么了？
0: 唱错了，
1: 哪儿错了？
0: 头一句就不对。
1: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0: 那后边还有重句呢。小呀小山村，重句儿
1: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0: 那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1: 非得唱，
0: 多新鲜呢！
1: 一个字都不能唱。
0: 当然了，
1: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0: 划过来了。
1: 我那亲爱的妈妈也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么那呼嗨，啊，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0: 还带飞吻的呢，
1: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还还你听我唱的够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还还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哪壶黑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牛给你唱出来。
0: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1: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0: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
1: 你
0: 听着啊，
1: 唱吧，随便。
0: 公家了，公家，公家了，公家，公家。
1: 哎，啊，干嘛？您这干嘛呢？
0: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1: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他弹唱，这就叫吉他弹唱。
0: 啊，
1: 您有能耐拿上吉他来，您也真弹弹，真唱唱，大伙儿也知道您这叫吉他弹唱。这叫什么？
0: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1: 真带吉他来。
0: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 您蒙鼓掌，鼓掌他又不会弹吉他。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哦，还真能弹响了。
0: 哎。

0: 你来了这个，
1: 这有什么呀？这不就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0: 掉河里了。
1: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0: 他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0: 什么洗澡的词儿啊？你得唱原词儿。
1: 原词儿什么词儿？
0: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1: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0: 你唱。
1: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0: 您看他这宰猫呢，
1: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嘛，因为那火
0: 您听，这不是活受罪吗？这
1: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0: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哎，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1: 唱什么歌？
0: 阿里巴巴呀。
1: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0: 你听着啊，
1: 唱吧。

0: 那什么，您唱完了？
1: 唱完了。
0: 撒哟那拉。
1: 哎，撒哟啊！
0: 哎，回来回来，
1: 该你唱了。
0: 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1: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0: 那什么，不太亮。
1: 又是歌唱家，
0: 差几步没到家。
1: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2: 来呀，
1: 你唱啊。
0: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
1: 啊，
0: 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1: 你来
0: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1: 哎，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0: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1: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0: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1: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0: 再上劲儿，小放牛。
1: 来，
0: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1: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牛一个味儿啊？
0: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再唱劲儿，小放牛
1: 来
0: 了。小放牛，有有有一，
1: 怎么着？
0: 有一有有有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得了了个，得了了个，
1: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0: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说过。你呀，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现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0: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1: 你想学吗？
0: 还想学呀？
1: 我教你呀。
0: 哦，您教我？
1: 哎，
0: 那太好了。
1: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0: 哦，《生活的节奏》。
1: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0: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1: 现在开始。
0: 好好好，太好了。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哎，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0: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你欢快，你轻柔，唱。
0: 哎，别唱唱。你欢快，你轻柔，唱，别唱唱。
1: 你多情，你忧愁。
0: 你多情，你忧愁，
1: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0: 真没办法，你。

0: 催开我们的歌好吗？那呼喊
1: 还是老调。
2: 刚才收听到的，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一段相声《老放牛》。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未解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儿童歌曲。天安门是北京乃至中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标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熟悉的天安门曾经在1969年的12月进行过拆除和重建。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揭秘1969年天安门重建内幕。若要问起天安门建于何时，恐怕不是每个人都能准确回答的。标准答案是，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15年，也就是公元1417年。但现在伫立在祖国心脏位置的天安门，精确的建筑时间是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想必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在1969年12月到1970年4月这段时间里，天安门被罩在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棚当中，拆除重建的浩大工程紧张地进行着。每天沿着长安街上下班，从天安门脚下路过的北京市民，哪怕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的员工，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建筑竟然经历了一次拆除重建的过程。仅仅112天，曾经年久失修不堪重负的天安门变成了焕然一新、装备现代的全新建筑。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在无数人的眼皮子底下，天安门不为人知的涅槃重生。直到今天，天安门的这次重建工程仍然鲜为人知。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以天安门城楼为背景，四个年轻人处在画面中央，这是最标准的天安门留影构图。只不过这是一张天安门重建期间的老照片，四个年轻人的身后，熟悉的天安门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席棚。这张照片摄于1970年1月，是一张黑白照片，是天安门纪念品收藏和研究专家严树军最宝贝的照片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严树军收集的天安门照片已有20000多张，他却对这张看不到天安门城楼的留影情有独钟。他说，这是半个世纪之前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老照片之一。按照天安门重建工程的工期推算，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天安门应该刚刚拆除不久。照片中的四位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的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没有天安门的瞬间。他们和绝大多数被那座席棚遮挡了视线的人们一样，只是把那次遮挡当成天安门的一次维护和修缮。殊不知，席棚之内正在进行的是整个天安门的拆除重建的巨大工程。那时的天安门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修缮就能维护好的了。到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了几百年风霜岁月和无数次自然灾害的天安门城楼，加上频繁的政治活动，建筑结构已严重损坏变形。参与当年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的大木作师傅孙永林的回忆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读来令人心惊。1965年9月中旬的天安门检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天安门城楼的明间西次间前围金柱10米处柱髓心遭朽，直径已达80厘米。要知道此柱高12米，直径只有1米。1969年12月的这次工程并不是天安门城楼第一次重建，也不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大修。要说清楚1969年的重建天安门，我们就必须追根溯源，聊一聊天安门的历史。北京作为元、明、清朝的都城，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城市中轴线。俗话说，先有中轴线，后有北京城。在北京城的设计中，所有建筑都是严格按照南北中轴线的思路来布置。正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中轴线的主旋律是中正安和，中正安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北京城是按照都城方正型理念建造的，中轴线两侧的宫殿、坛庙等建筑多以对称相呼应。从南到北，天坛与先农坛，太庙与社稷坛，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东安门与西安门，东华门与西华门等，都是东西对称的。南北对称的如前三殿与后三宫，中和殿与交泰殿，天安门与地安门，都是对称布局，以求建筑平衡，理念和谐，国泰民安。总而言之，以紫禁城为中心的北京城的建成，反映出15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强大统一，财力丰实雄厚，人民聪明勤劳，建筑水平高超。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最辉煌的杰作，也是世界都城史上最恢宏的片段。

天安门的前身是承天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自然是北京城中轴线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建筑。说到天安门，就不得不提它的设计者，出生在明惠帝建文元年，寿活了84岁的蒯祥。江苏吴县是一代建

0: 创作了歌颂蒯翔的西剧剧本《红墙春秋》，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蒯翔专家。万金生介绍说，蒯翔设计天安门是历史的机遇。当年朱棣迁都北京，从江苏招募了大批的能工巧匠北上，蒯翔正当壮年，技艺高超，故被征召入京。来到北京之后，蒯翔的才能获得了当时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检使的赏识，于是被委以重任，由他设计了三大殿、天安门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蒯翔一时声誉鹊起，皇帝也每每以火炉般呼之。蒯翔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成为天下百工的总头领。据考，蒯翔曾读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他的技艺更是了得，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武匠全能。无限志记载，蒯翔精于建筑构造，略用尺准度，造成以至圆所不差毫厘。在无限，关于蒯翔的民间传说有很多，其中心总是离不了蒯翔是如何的鬼斧神工。万金生的介绍与古建筑学家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蒯翔在京四十多年，在正统年间，也就是1436到1449年，负责兴建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1457年，承天门遭遇雷击，由于是木结构的建筑，因此瞬间燃起熊熊大火，承天门就此被烧毁。八年后，明英宗又请他重建九开二层的木构城楼，以及两宫、五府、六衙署等。蒯翔还于1464年主持了明十三陵中的御陵的建造。因有功于朝廷，蒯翔从一名工匠逐步的晋升，直到被封为工部左侍郎，授二品官，享受一品官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级别，却享受着超过正部的待遇，因为明朝的六部尚书也只是正二品的官员。明史及有关建筑专著评价认为，蒯翔在建筑学上的创造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精通尺度的计算，每项工程施工前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竣工之后位置、距离、大小尺寸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其几何原理掌握得相当娴熟，榫卯技巧在建筑艺术上有独到之处。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蒯翔不论在用料、施工等方面都精心筹划，营造的榫卯骨架都结合得十分准确牢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北京皇宫府邸的建筑中，蒯翔还将江南的建筑艺术巧妙地运用进来，他采用苏州彩画、琉璃金砖，使殿堂阁楼显得格外富丽堂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蒯翔不仅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翔能够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可谓是神乎其神。不仅如此，蒯翔受人称赞的还有他的人品。尽管他后来成了朝廷大员，但他行事仍然是非常的谦逊简朴。到了晚年， 虽然他已经主动的辞官隐退，

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非常热心地指导。到宪宗成化年间，蒯祥已经80多岁，仍然执祭供奉，保持着蒯鲁班的称号。他是一个时代建筑工艺水平的代表，堪称香山帮建筑工匠中的泰斗。蒯祥死于明成化12年，也就是1481年的3月，终年84岁。过去在北京曾经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蒯祥曾经在那里住过。蒯祥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香山的说法。对于蒯祥的建筑造诣，当时就有极高的评价，同行叹其技艺如鬼斧神工，皇帝也每每以蒯鲁班称之。新近出版的《天安门》这本书，首次公开的南京博物院藏《明工程图》，十分难得地保留了蒯祥的画像。他一幅红袍官人的打扮，身后是富丽的紫禁城建筑。该画一共有2幅，另外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像旁有工部侍郎蒯祥字样。历史学家顾颉刚考证说，有题字的画是献给皇帝的，不题字的画是留给子孙的。《天安门》一书的作者古建筑学家陆秉杰教授认为，此画是一幅真正的新宫竣工图，画面极其的精细准确。当时的承天门、黄瓦、朱柱，上为面阔5间的门楼，下为开有5孔的城台，外有金水桥5座对应，两侧分列石狮、华表，与今日基本相同。陆秉杰甚至认为，《明工程图》的作者就是蒯祥本人。承天门建成的时候，只是一座黄瓦飞檐、3层楼式的四面透风的5孔木牌坊，在牌坊的正中高悬承天之门的匾额。承天之门寓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的意思，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之守地，预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世为尊。那么为什么要在紫禁城的南面建造一个承天门呢？据史料记载，在明清2个朝代，广场上所有的建筑物都必须陪衬一个高大的主体建筑。于是在明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朱棣召见皇城的时候，就在紫禁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城门，承天门。史书记载，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2月，建成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12月。因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此也命名为承天门。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朱棣在北京复制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还有他标榜自己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便立了长子朱标为太子，并且悉心地栽培。可惜人柔敦厚的朱标英年早逝，朱元璋再三权衡，最终选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而并没有安排镇守北京的四儿子燕王朱棣做未来的接班人。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朱棣还不敢轻举妄动。1398年，朱元璋驾鹤西去，朱允文即位。第二年，野心勃勃的朱棣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了3年多的战争，朱棣打下了南京城，抢了侄子的皇帝宝座，建文帝朱允文就此下落不明。成功上位的朱棣不但千方百计寻访侄子朱允文的踪迹，还疯狂地屠杀不肯顺从自己的建文朝的文臣，方孝孺等大批有良知有风骨的知识分子惨遭横祸，由此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剧。更可恶的是，由于叛乱过程中在河北、山东等地遭遇了当地军民的顽强阻击，得势之后的朱棣展开了歇斯底里的报复行动。所谓的燕王扫北，其实就是一场有组织的千里屠杀，导致山东、河北很多的村庄变为

废墟，这才有了后来山西等地移民背井离乡迁往内地的故事。朱棣虽然在南京做了皇帝，但始终心神不宁，或许是源于鸠占鹊巢的心理因素，他总觉得这江山不太安稳，加上南京地处江南，对防范蒙元旧部南下不利，朱棣最后下定决心迁都北京。朱棣为了彰显自己的皇帝头衔无可争议，自然要把南京皇城的建筑形制依葫芦画瓢地搬到北京来，还要发扬光大，这便是承天门等皇家建筑群兴建的奥秘。承天门不仅是明清两朝皇城的正门，也是北京城里众多城门中最为宏伟的一座城门。不过当年承天门远没有如今的天安门这样的气魄，还只是一座黄瓦飞檐的木牌坊，牌楼正中悬挂承天之门的匾额。在历史上，天安门不仅经历了一次火劫，在彻底重建后不到200年的明末乱世，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城，一把大火烧掉了北京的九门城楼，承天门也再次毁于火海。1651年，清朝顺治皇帝在承天门废墟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重建后的城楼变为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宽九营深五营的重檐歇山式顶城楼，象征九五至尊，名字也改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天安门城楼自然没有保佑清王朝永远的安邦治国，事实上就连城楼自身也在近代史的兵火战乱和时代动荡中变得破旧不堪。1949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开国大典，北平市政部门对天安门城楼多年来积存的鸽子粪、蒿草等污物进行了清除，对破损的砖瓦、门窗等构件进行了简单修整。据严树军介绍，当时仅城楼上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运了几车。1952年，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比较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对天安门城楼进行大修。这次大修主要更换了破损的门窗和个别已经腐朽的梁木，重新绘制了屋顶梁桥和天花藻井上的彩绘。此外还在城楼两侧各建了一处厕所，在西北角城台入口处加设了一部电梯。大修之外，天安门城楼每年的小修小补也从未间断。上世纪60年代初，孙永林就开始参加天安门城楼的例行安全检查和加固维修工作。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之前，他都要提前一个月进驻天安门，4月30日和9月30日晚上再离开。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糟朽的空心大柱子就是1965年国庆前夕发现的，时间紧迫，为保证1965年国庆节的城楼安全，北京市特意调来了4根长达10米的450号槽钢，加固支撑已经糟朽的柱子。检查过程中，孙永林还发现天安门城楼的中脊檩居然多处使用了旧杨木，这种木材材质非常差，连一般百姓的民房都不会使用，为何却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的要害部位呢？严树军说，可能是清朝末年国力衰竭，国库空虚，只好拿劣质木材用于修缮，也可能是当年负责修缮的工匠偷工减料。但无论是何种原因，屋脊上的劣质杨木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讲述了天安门的历史。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对不堪重负的天安门而言，重建已是迫在眉睫。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天安门重建的内幕，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57集。
2: 上回说到1946年八月间，我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为日本的侵略事实作证。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们并不关心。这傀儡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毕竟是个活人，是人就有其一定的灵魂，而法庭也不管这个。但是我仍然要把自己的灵魂封得严严的，以致前后矛盾、暧昧含混，并且给辩护律师造成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第一次出庭是8月16日上午9:30开庭，检察官凯南是美国人，他先进行讯问。他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地、出生以来的经历，一直问到我如何离开的天津，我开始警惕了。我只讲了那时发生的恐怖事件，讲了来历不明的炸弹。当凯南问我有没有著名的日本人来访问我时，我只提到了香锥浩平。我说，香锥强迫我去旅顺，我不得已才去的。到了旅顺之后做了什么？凯南问。什么也没有做，后来板垣来了。我讲了在会见中板垣对我说的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新政权的话。我承认板垣对我提出了由我充当新国家元首的要求。你接受了吗？我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呢？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人享同等待遇。关于我根据不得不正统系的理由向板垣征皇帝来当的事儿，我根本一字不提。后来检察官问到板垣的反应和最后的结果，我描述了郑孝胥和万绳氏转达的板垣的恐吓之后说，我不得已而屈服了，因为首先是板垣说过如果拒绝将采取断然手段，其次是郑孝胥等人的劝告，第三是怕日本防我拒绝后泄露秘密杀我以灭口。凯南问了一下我所知道的东三省人口面积等，就宣布休庭。我回到苏联陪同人员给我准备的安歇地方，思忖了这一天的讯问，觉得自己还是太老实，我认为我必须说的应该还要多一点。8月19日，我第二次出庭，当凯南再问起我接受板垣要求的理由时，我又说，当时我年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这番话引起了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一阵低语声，检察官却未因此而对我这类的表白发生什么兴趣，他把问题转向我在伪满时实际作用方面的问题上去，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下，我讲了自己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的无能为力，讲了处于日本人直接监视下和李顿调查团的会见，讲了连会见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自由，讲了火药会议，讲了日本总务长官、日本人次长和关东军参谋第四课操纵一切的实际情况。我讲到了谭玉玲的死，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我讲到了天照大神的可耻的来历，引起了一个日本律师的争辩。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得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提过东方道德问题的提泽聪明博士。他问，证人在1909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的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的吗？那是不消说的，我答，当时我还年幼，那是由我父亲代祭的。提泽得到了我的答复，一下子扯到我1934年当伪满皇帝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同样的告天之礼，以此证明我是诚心要做皇帝的。这时凯南检察官提出了抗议，说这是超出了范围的讯问，但是韦伯庭长驳回了抗议，说这种讯问是针对证人是否真正帝王的问题，可以问。于是那位对东方文化具有热忱的博士就问我在辛亥退位后是否也曾经希望过重现康乾盛世的事业。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含混地答道，有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离题太远了，庭长插言，双方的问答不论何方所谈都离题太远了。 在哄堂大笑中，瘦小的白发博士严肃地继续问我，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
1: 这不止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
2: 我越发觉得他在弄圈套。这时庭长不耐烦了，阻止道，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这位先生最后又解释一番，他这是为了使法庭重视东方文化等等，才告结束。这个圈套虽然消失了，但我知道从律师团那边来的名堂只是开头，果然跟着就来了猛烈的火力。担任主攻的是梅泽美治郎的律师布里尼克，这位美国律师的讯问历时3天，占了全部反讯问时间的一半。东京的报纸把他的讯问形容为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似的。当律师们发现了无法证明我在伪满不是个傀儡的时候，布雷尼克律师首先声言他要使我丧失我的证人资格。他明白地说，我的证言基础既然是说我的行为出于被迫，那么他如果证明了我的行为实非被迫，就推翻了我的证言，宣告我是个说话不可靠的人。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就在他一系列的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就像俗语说的是过了6天的热糖。布雷尼克律师开头先让我确认一些事实，我退位后仍保留着帝号，我历史曾有过一次复辟，我曾因民国当局不履行优待条件而不满等等，然后又为了给他的某种逻辑创造前提而拿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或无中生有的历史叫我承认。1924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1924年满洲治安很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益而必须出兵啊？那时不是俄国侵略伪满吗？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算是善政吗？我一概回答也不知道，但是他仍然不放松，像连珠炮似的放出了一连串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是可以统治好的？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情形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
3: 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实行善政的理想？
1: 请再说一遍，没听明白。
3: 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实行善政的理想？
1: 这种事情吗？我连想也没想过。
3: 证人对满洲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1: 那很难说，可能有各种方式。
3: 比较经常的呢？看不看报纸呢？
1: 报纸人人看的。
3: 当时报纸上的满洲消息治安情况如何呢？
1: 隔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能记得？
3: 那么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
1: 记不清了。
3: 300年前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1: 那是因为明朝已经处于混乱中，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3: 证人没想到过自己的复辟的可能性吗？
1: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3: 1931年以前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1: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想似乎没有向任何人提过。
3: 究竟说了还是没说？
1: 忘了。
3: 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1: 记不起的事儿我说不出来。
2: 在我步步设防之下，第2天布雷尼克把问题追到我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和板垣办交涉的事儿上来了。
3: 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郑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1: 根本没这回事儿，连执政都是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3: 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1: 私人朋友，没什么身份。
3: 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1: 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3: 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1: 不记得了，也许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3: 我开始感到了情势越来越严重了，我料想很可能是郑孝胥和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现在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但是我没料到还有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我更不利的东西已到了他们的手里，这却是我自己亲笔写的证据。
0: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在1931年9月之后，在会见板垣之前，你曾经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两封信，希望复辟，是事实吗？
1: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虽然我还是用没有这回事儿一推了事，但是我知道危机是到了，我心中慌乱起来。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交验证物实物的时间到来之前努力扎好阵脚。所以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我就又说了一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我又说，我接受了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我又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伪装自己，取信日本人，以便能掌握军队。这是个冒险的办法，能成功则为爱国者，否则即身败名裂。这时布雷尼克突然又出我意料地提到从前庄士敦介绍的英国记者伍德海做的一本书中的记载，说我在长春时告诉过他，我是凭着两点理由而就任执政的。一是由于民国当局毁弃了优待条件而生的仇恨，一是由于清朝让政之后20年来的民国搞得很糟，因此我要出来改变这种局面，以救民于水火。这也是实有其事的。现在律师根据这本书证明我现在是对法庭撒谎的。我听了慌忙说，伍德海的事儿我全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会儿是反宣传，因为我在那样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人做出这种欺骗来，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法庭的空气逐渐的紧张起来，到了下午，当那个证据，我给南次郎的亲笔用黄绢写的那封信被拿出来了，而且传到我的手要我辨认的时候，这种紧张就达到了极点，而我的神经也快要拉断了。我把那黄绢一下子扔到地上，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完全是捏造的。上面的宣统玉墨也是假的吗？布雷尼克似乎有点慌张，完全是假的。这时候最高兴的是检察官凯南，我现在心里对他真是充满了歉意。律师提出这封信应当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庭长同意了这个要求。布雷尼克显然不甘失败，他又追问我这是谁的笔记。我说不知道，是不是附属人郑孝胥写的？我说不像，而且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件归谁管？我说小印件在我自己手里，这个上面盖的是个大的，我不知道，在天津我是个平民，没盖过皇帝玉玺。这时我暗暗庆幸，幸亏中国皇帝向来没有那种签名的外国规矩。在天津用过皇帝的皇旨写信吗？我说向来用中国普通信纸。 我又庆幸中国皇帝向来不使用那种带着皇帝徽号的御用信笺信封。他问来问去不得要领，于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这简直是向我的要害刺来了。布雷尼克大概看出了这种战术的效用，也许是太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后来他竟对我更直接地咆哮起来：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一名战犯，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立敌行为的人吗？这正是我最最担心的，正是我掩盖某些真相的根本原因。但是我越是担心，越把那一部分掩盖得严密，或者歪曲得不像样。同时，我越是觉得没办法应付他的追问，反而越是有了办法。这就是万变。

0: 不离其宗，说什么我也是那几句，不知道记不得，记不得不知道。前后有六位律师上阵，都想尽办法的打算叫我认输，可是都在我的不知道记不得面前弄得束手无策。他们曾拿出了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说我预先就告诉了庄士敦要去东北，依然不能改变我的答案。他们翻来覆去讯问我是不是在受着威胁，是不是与某方做了某种约定。他们再次用李顿调查报告书上的材料证明东北从前有土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讲得通的道理来说苏联对满洲的侵略，以便根据某种特殊的逻辑使我得出满洲民众有妄治之心，我有治乱之意，日本有出兵之权。总之我的回答有真有假，他们的问题也是有是有非，质问与答辩乱成一团，不得结果。后来法庭庭长说，问题既然在于我当时是不是傀儡，而我为什么要当傀儡，就没有再问的必要。因此虽然后来原告被告双方都有专家进行了黄绢上的笔迹的鉴定，而且据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可是法庭没有再给继续争辩的时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第八天临退庭的时候，检察官照例地问我下次要谈什么，这时我想起还漏了一件事要说，就声明我还要谈谈日本天皇的问题。可是这次退庭之后就再没有召我出庭。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在1953年以前，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其余的人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1953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做了交代，以后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是一个获得新生的通向我今天的幸福的唯一道路。1950年七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进行，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伴随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卧铺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独自伏在窗边，恐惧丛生地眺望窗外。站台上灯光惨淡，冷冷清清，站台外面是夜色笼罩着的原野，远远有些灯光不祥地闪烁着，在视线达不到的什么地方，有时传来一阵脚步声，听不清的简单短促的谈话声，都像是暗示着越来越近的凶险。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程咬金罗成，逼问活钓客王伯超啊！不说出江松的下落，罗成在这里拿枪直扎呀，扎不是说一枪把你扎死，那枪尖啊，也就是透到皮儿一点儿，在那肉上啊，噗，稍微的刀你一口，就这玩意儿啊，在你身上刀那么一千枪，都不一定把你刀死，但是痛苦难言呢，扎一下子那多疼，那玩意儿不但是罗成，罗焕过来拿着枪也往这王伯超身上戳，怎么的？这罗焕恨他呀，前些时让这王伯超一个心腹大患，好悬没把自己肠子掏出来，能不恨他吗？啊，你知道我父亲下落，还不说我扎死你，扎死你啊！噗噗，疼的王伯超啊，咬着牙在心里头骂姓罗的，你们等着，迟早有一天这仇我得报啊！我跟你们姓罗的势不两立，我跟你们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怎么呢？这王伯超啊，吃老罗家的亏，那吃太大了。先说吃的是江松的亏，在四平山上被江松破了自己骷髅枪，好悬没把命搭上。后来又被罗成在万象寺胖揍一顿，虽然枪挑了罗焕，但是罗焕今天呢把这仇也报回来了。哦，现在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在那地库里头的那不是罗毅呀，我还以为那是罗毅呢，那就是江松江永年呢。哎呀，我说王伯超一看不说不行了，大阵都破了，自己本来是要逃生，被人家抓住了，只能用说实话来换取自己的性命啊。他还问程咬金呢，说程咬金程魔王，我要说了你能不能饶我性命，能不能放我走。程咬金说，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着这么多人面我不会骗你，只要你带我们过去找到江松江永年，我就放了你。哈哈，既然如此，各位啊，我说快说。王伯超这才说了实话。闹了半天呢，江松当时被那丁艳平认作罗毅了，跟那胡任庸被丁艳平软禁。这丁艳平也知道瓦岗这边能人太多了，我如果仅仅把他两位给关到什么大帐之中，关进什么牢房之内，嘿，恐怕呀会被人家给救走。以后如果大阵真的被打破，也很有可能被人家给抢走了。我呀把这两位我弄得一个秘密所在，谁也找不到，大阵没破我再把他们放出来。再说后话，大阵如果真的守不住，真的破了，嘿，我就让他俩呀死在那里，谁也找不到，看着他们痛苦，那我是无比愉悦呀。那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啊？其实啊，丁艳平在布阵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处所在呀。由打镇新往西走，走十里地，这个地方啊有座小山，山里头荒草丛生，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洞，其实一个小山洞，但是它口冲上的。丁艳平到处勘察地形，结果一不留神的一脚就踏入洞中了。要不是丁艳平反应机敏，拿着双枪往上面一挂，这才有打洞里头爬出来，否则话丁艳平啊就得掉进深渊呢。爬出来之后，丁艳平吓了一身冷汗，这什么地方啊？一看呢，你不注意看，那地上全是草，用枪把草往旁边拨了拨了，拨了开了，哎，露出了一个洞。这一个洞啊，也就是能容两个人下去，下面是什么玩意儿不得而知。后来丁艳平啊跟武王杨芳弄来了大兵之后，这有人了，丁艳平又想起这洞了，心说差一点没把我陷进去，我呀得探一探，看看洞底下有什么东西。这丁艳平你别看年岁那么大了，也好奇呀，就让当兵的过来在这个地方拿一个箩筐，那箩筐也不能太大，就把丁艳平续下去，当然了还有其他当兵的又续下去俩，拿着火把到下面一看，嚯，闹了半天呢，下面像一个天然溶洞似的，挺大的，但黑乎乎的，阴森森的。丁艳平一看，哎，这个地方好，有没有什么宝贝呀？我听说了，程咬金探地穴都探出龙衣来了，这里有没有啊？他还想找宝贝呢，转了一圈没发现任何东西，就那么一个石洞。丁艳平很失望啊，让人拿着麻绳拎着筐子又把自己续上来，把那俩当兵的也给拉上来。但是丁艳平可记住了这个洞穴，现在抓住了罗毅，丁艳平啊就想到这个洞穴了，干脆呀、啊，我把人续到这洞穴里头，那谁人能知道啊？想要救他一个人很难救啊，你得多少人过来拿箩筐才能把人呢给拎上来。另外一旦这大阵真的破了，我这叫人呢赶紧撤，那谁知道有人会关在这里，外面全是那荒草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天然的一个求人的好地方啊。所以丁艳平就把江松和胡振庸小孩让人呢用箩筐续到这个地方。临把罗毅往下送的时候，丁艳平还告诉罗毅和这小孩呢，兄弟啊，先委屈委屈你啊，在这里待两天，里面呢有被褥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也冻不着，一日三餐有肉有水，我会让人呢给你们续进来，等到我这大阵成功之后再把你们接上来啊。所以燕超啊，你在底下就保佑我这大阵成功吧，如果大阵成功了你还有一线生机，如果成功不了，哎呦对不起啦，那就老天的意思了，好不好啊？到那个时候能不能脱身那就看你们俩的造化了，续下去。当时罗毅啊被绑着手呢，被堵着嘴呢，也是给蒙着眼睛呢，披头散发。当然了，丁艳平不知道这位罗毅其实是江松啊，丁艳平也不敢直眼看，虽然给这罗毅说话也离很远呢、啊、小孩眼睛嘴手都没堵上。丁艳平说了，孩子别害怕，下去之后给你的爷爷把这绳子解开啊，回头啊你们还能吃饭呢，下去不。就这么着把俩人续下去了。丁艳平交给别人在这看守不放心，就把这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活吊客王伯超，给王伯超派了十多位护从啊，告诉王伯超，现在呀你就在这周边给我守着，任何人不得接近，大阵那边甭管发生什么事儿，跟你都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俩人给我看好喽，哎，算你大功一件呢、啊、 大镇那边甭管赢甭管输，你呀、啊。

0: 个王伯超听得也是心惊胆战呢，不知道阵中发生了什么，派人前去打探，打探清楚了，这两天也过去了，禀报将军大事不好，这阵呢被人家打破了，据说平眼大法师被罗成给杀了，武王杨方杨义臣自杀殉国了。王伯超一听啊，脑袋冒冷汗呢，既然如此，咱们就不要在这里久待了，快随我撤，就扔下这山洞，临走的时候拿荒草啊又往洞口上堆了堆，这位内心也够灰暗的，也怕别人发现，憋死这俩人，带人穿出密林，没想到碰到窦宪娘，还被窦宪娘生擒活捉了。王伯超啊就把自己知道的事儿一五一十全告诉罗成程咬金了。程咬金一听眼前一亮啊，太好了，王伯超你现在就带我们去寻找那个山洞。
1: 哎，好好，可我现在受伤了，我这走不动了。
0: 走不动没关系，来啊，给他来匹马，让他骑在马上给大家带路。牵过一匹马给王伯超骑，王伯超现在连武器都没有了，把那手给他解开，反正也不怕你跑，你也跑不过这些人，王伯超也不敢跑啊，被大家伙压着，带着罗毅、罗成、罗焕、姜桂枝、徐茂公等人往前又走了两三里地，然后转入一个山沟当中啊，这里全是乱草，遍地荆棘呀、啊、这要不是有人带着，你根本的没办法发现呢，你就是避在这里，人一般的呀看着石壁很少往着地上看的，这地下有一窟窿那哪知道啊，即便是发现一窟窿也未必能知道底下有人呢，也不敢下去看呢。找到了这个地方，王伯超用手一直就在前头，小心点儿，别掉进去，拿枪啊不乐不乐，你看他现在还好心了。程咬金吩咐手下兵卒小心过去，这么一扒拉，哎，果然呢发现一个黑洞啊。程咬金走过来蹲下往下看看，黑咕隆咚深不见底呀、啊。程咬金往下喊，哎，下面有人吗？哎，就听下面呢，哦哦哦，回音特别微弱。程咬金问王伯超，这底下有多深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不浅呢、啊、光往下续那筐啊就续了半天呢、啊、用的绳子实在不少啊。
0: 程咬金又喊了半天，江大侠，江松，我是程咬金，能听到的话给我一个回音。下面呢只有自己的回声，没有人说话，看来呀太高了，可能这声音呢传不下去，下面声音也传不上来呀。程咬金看看左右怎么着，看这意思呀得派人下去看一看这地穴啊，当年我也探地穴了，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好怕的，哪位兄弟下去？程咬金一看这个洞口太小了，自己呀下不去，自己现在太胖了，得找一个瘦小之人呢。圣手白猿侯君集主动请缨啊，我下去吧，我也认识江大侠，下去先探个究竟。哎，好嘞。程咬金吩咐兵卒赶紧找来箩筐来，拿粗的麻绳系上，侯君集坐进箩筐当中，几个人执着绳子，几个人抬箩筐，把侯君集啊架到这洞口这里，也就是个小箩筐，往洞口这么一放，基本上快跟边缘呢重合了。往下续，程咬金还说呢，猴啊可万分小心呐，四哥你就静候佳音吧，我下去看看。就这样，程咬金吩咐往下续绳子，我要续绳子，就估摸着绳子什么时候发青了，我兄弟啊就从箩筐里跳出来了，快往下续，往下续。就这么着把侯君集就续到这个山洞当中啊。侯君集拿着火把
1: 瞪着眼睛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

0: 好家伙，这不知道得多长啊，估摸着呢得有十来层楼那么高，三十好几米呀、啊。一直续续续续，嗯，侯君集呀、啊、拿着火把好像看到底儿了，仔细一瞅，这边还有被褥呢。哎呀，侯君集果然发现底儿了，赶紧蹭往下一跳，双脚一落地就不管这箩筐了。直着火把瞪大眼睛就看周围呀，一边看一边喊，姜大侠，姜大侠，我来了，我是侯君集，你们在哪呢？侯君集呀、啊、拿火把转了一圈，一看这个石洞特别大呀，这石洞啊得有十间房子那么大，在这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江松和那孩子胡仁庸啊。姜大侠，姜大侠，哎呦，这人跑哪去了呀？侯君集转了半天没有发现呢，各个角落都看到了也没发现有人呢。只不过呢在一个角落里头发现有一个跟狗洞似的那么一个山洞，这要不是侯君集举着火把仔细找，你根本看不到啊。如果把这火把一熄灭，就这个地方黑咕隆咚啊，往上三十米才有一个亮点儿。你想想底下那哪有光线了呀？侯君集往上喊：“哎，上面人能听见吗？这里没人。”这声音呢根本传不上去呀。哎呀，侯君集一看，难道说姜大侠根本就没困在这个地方吗？我还是先上去吧。侯君集想到这里呀、啊，又来到箩筐这里，在箩筐上面这么一坐，又打着怀里头摸出一枚信炮来，没带鸽子呀，有信炮，一点信炮动它，这信炮往上这么一蹬，那也得十多米呀、啊，啊，棒，这么一响，哎，上边人听见了，哎呦，赶紧拉绳子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把侯君集拽到洞口上方啊，大家全围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见到人没有？
1: 没见到人，下面倒是有一些盖体，有一些被褥，没有发现有人呢。王八叉，你记清楚没，是这个洞吗？还另有他洞啊？
2: 王八叉说，确实就是个洞啊。
1: 那还有别人知道吗？是不是被别人转移走了？
2: 不可能啊，我这两天就守在这里，寸步不离呀、啊，没有其他人转移呀、啊。
1: 罗成过来破案呀，又给这王不超一枪，说：“老实说话，不然宰了你！”
2: 哎呀，罗成啊，你愿杀就杀吧，我不受这个罪了。我说的没有半句虚言，你我杀了呀！
1: 程咬金挡住了，别，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看王不超啊，也不敢说谎话。这么着，多派几个人下去，多在下面转悠转悠，看看还有没有没找的地方。就这样啊，用箩筐来来回回往下续了好几个兵卒啊，都是长得比较瘦小的，在下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侯君集又一次下去了，侯君集啊找到那个狗洞，我说你们在这里给我看着啊，我钻进去我瞅一瞅这个地方能不能跑出去。哎哎，众人呢在外面看着，因为也怕侯君集出危险呢。侯君集把火把交给众人，自己呢往着狗洞一钻。你别说呀，这狗洞啊比自己稍微的还大那么一点，所以钻进去不费力。侯君集就扒着这洞啊往前爬，根本支不起腰来呀。哎呀，把侯君集给累的呀，爬了约莫得有半里地呀。哎，越爬这个洞口啊越大，侯君集眼睛亮了，嘿，这地方好啊，再往外爬，又爬了大概有半里地，那就能直起腰来了，就能站起身来了。一瞅这个地方好像又是一个洞，但是呢黑咕隆咚的，侯君集也看不见呢。我说姜大侠，姜大侠，又喊半天也是无人应答呀。
0: 侯俊基掏出火折子打开喽，哎，好像有风吹过来，看着风吹来的方向，这火苗正往自己脸上扑，一看这个地方好像有吹风口，侯俊基呀，又赶紧的往吹风的方向找，找了半天发现，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洞，再爬，把火折子吹灭了，侯俊基又钻进去，再往外爬，又爬了将近一里多地呀，这才扑脑袋钻出来了，一瞅，哎呦，外面有光了，侯俊基赶紧的钻出来一看，哎呀呀呀呀，跑到山外头去了，侯俊基赶紧的由打洞里把身子抽出来，哎呀我的哟，侯俊基往这边一望啊，就见这边站着俩人呢，一个大人一个小孩，满脸的苔藓草棍儿，但是看得清楚啊，非是别人，正是江松江永年。那孩子侯俊基没见过，但肯定那是胡任庸啊。哎呀，这不是江大侠吗？哎，江松吓得把孩子往身后这么一护，回头一看，哎呦，认出来了，侯将军。哎呀，江大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侯俊基乐的呀直蹦啊，江大侠呀，哎呀，要知道你由打这山洞里钻出来，我就不费这么大劲了，你是怎么钻出来的呀？江松也乐了，多亏了胡任庸啊，哎，我们在底下呀被人关了两天，开始有人呢给我们送饭，后来连饭都没人给我们送了，我就觉得外面形势不妙啊，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往外闯了，但怎么闯啊，下面黑咕隆咚的，看不见事物啊！我当时自言自语啊，我说要有火把，要有蜡烛，能够照个亮就好了。一说这话，嘿，任庸这孩子呀，他伸手由打怀里掏出一件宝贝来，啊啊，什么宝贝？哎，任庸，给你这侯叔叔看看，这是你义父程咬金的兄弟啊！小孩啊，由打怀中。又把自己宝贝掏出来了，往前一递，侯俊基一看，哎呦，这不是我四哥的宝贝吗？这不是那离龙汉下珠吗？可不是吗？没想到程四爷把这离龙汉下珠给这孩子了，这孩子的母亲给他缝了个布囊，就挂在他的脖子底下了，谁也没发现，谁搜一个孩子呀？哎，叫他带进山洞了，掏出这枚珠子，整座山洞照如白昼一般呢，我就寻找看看有生门没有，就发现了这条小道，我们俩费了好大力气由这条小道钻出来，才钻到这里。哎呀，这下太好了，这刚说到这里，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弥陀佛。江松啊，你以为逃出龙潭虎穴了吗？对不起，老衲平眼在此等候多时了。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圣手白猿侯君集，千辛万苦的由打地洞钻出来，哎呦，终于看到了大侠江松、江永年，还有小孩胡振庸啊，把这圣手白猿侯君集乐得一蹦多高。哎呀呀呀呀呀！要知道你们出来了，我何必受这么大罪呀？江松一摆手啊，我要知道大家能来救我，我也不会在洞中待着了。我一看没人来送饭了，我就有些担心呐，我就想着趁着现在还有体力，赶紧想方设法逃出那个洞啊。幸亏人勇这孩子手里有离龙汉下珠，我们呢在这洞里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小洞啊。我不敢让孩子先爬呀，我告诉他，我先在前面爬，你跟着我在后面爬。人勇这孩子也聪明也听话，没哭没闹啊，跟着我一点一点往外爬。哎呦，我们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爬得精疲力尽了，哎，终于爬到了这里。哎呀，侯金吉说，这不是天意吗？这太好了太好了，也算是有惊无险虚惊一场啊。江大侠，赶紧带着孩子随我走，大家太着急了，快快快快快，跟大家见个面去吧。哎呀，这是哪呢？侯君集一看，这什么地方也不认得呀，在里面爬这个小道，也不知道爬多久，也不知道爬多长，东南西北那更别提了呀。辨认辨认方向，先把大体方向找准了，咱呢先往这边走。连江松现在他都辨别不清楚啊。好，咱往这走，那意思先走出这一块去。这什么地方啊？走到大路上那好辨认方向啊。迈步往前走，没走两步，突然有人高诵佛号，阿弥陀佛。江松，你还想走吗？虽然你逃脱龙潭，但也难以逃脱我这虎穴。江松啊，贫僧平言在此等候多时了。啊，侯君集吃一惊啊，一看，哎呦，就见呢，由打旁边这树林当中转出一个老和尚来。这老和尚年岁得八九十岁了，老人般长一脸呢、啊、粗布灰色生衣，下面胖袜僧鞋，很普通的一个老和尚，身背后还跟着两个小沙弥。江松一看，哎，江松吃了一惊啊，你怎么在这里？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江松啊，跟我走，你害死了我师弟平定大法师丁彦平，这还了得呀？这笔账这个仇我得给你算，我得给他报，跟我回寺庙呀。小白猿侯君集一看，你这和尚你是何人？我乃平言大法师。这啊，你是平言？不对吧，平言我见过，虽然没见过真面目，但是那是丁彦平啊，怎么是你呢？我才是真正的平言，他乃是我的师弟，法名平定，你们联手害死他，我焉能饶你？跟我走。唰，身形这么一晃，一眨眼功夫就来到了江松近前，伸出二指，没等江松反应过来呢，啪啪，把江松身上的穴道给点住了。江松当时瞪着眼睛，张着嘴，就被定在那里了。哎呀，可恶的凶僧，你招刀！圣手白猿侯君集赶紧的拉出腰刀，蹭蹦过来，小片刀刷奔着和尚 顶梁门就砍过来了。和尚双掌一合，啪，一下子把侯君集这把小片刀夹在掌中，往旁边一扭，哎，哎呀，侯君集呀，身形这么一带，和尚脚往上一抬，啪，一下子踢中侯君集穴道，啊，当啷，这刀被人家夺过去了，肉当啷啷啷啷啷扔在一旁。侯君集就觉得眼前这么一黑，在半空中这么一翻，扑通一下子，当时栽倒在地。

罗成啊，躺在帐中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罗成已然呢，几乎五天没有睡觉了，睡不着啊，百爪挠心呢、啊，在这里来回折饼。罗成多漂亮啊，现在黑眼圈了，面如枯槁，都快没血色了。哎呀，江松到底被谁抓走了？说要为着丁艳萍报仇雪恨，那为什么不前来找我们呢？为什么不提条件呢？难道抓走一害，他就心满意足了吗？哎呀，就躺在自己榻上来回折饼，一直到晚上三更天呢，也没有睡着啊。正在那里翻来覆去呢，突然间就听见自己营帐外面唰，就这么一声，嗯，罗成毕竟是练武之人呐，耳力特别好。什么声音？这种声音好像是夜行人的声音呢。罗成扑棱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刚坐起来，借着这屋里的灯火呀，就发现在自己营帐一侧有一个黑影。罗成赶紧一咕噜身由打榻上爬起来，把自己宝剑拿在手中，撤出宝剑，轻轻的把这帐帘一撩，唰，一闪身由打营帐里转出来了。一看，在自己营帐侧面确实有一黑影啊！什么人？罗成赶紧一个箭步奔过去，抡剑就劈。那人呢？唰，一转身，一张手，啪，有一白雾奔罗成打来。罗成吓得一偏脑袋，咕噜，这件东西啊打到地上。罗成转身再找，唰唰唰唰，就见那人脚踏着帐篷顶，唰唰唰唰唰唰，眨眼之间踪迹不见呢。哎，罗成想追，一看人家这身形啊，那比自己快得多。如果圣手白猿侯君集在这里，或许还能追一追。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罗成又回头一看，在那地上躺着个白乎乎东西，转过身来哈下腰一捡，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纸团。罗成赶紧的拿着纸团转身又回归自己营帐，展开了，在这灯下一看，上面呢写着几行字，开始是一首诗啊。诗是这么写的：可叹小罗成，生长富贵中，思离涿州郡，颍川来逞能。江松我擒走，带回古刹中，想要救汝兄，金鼎寻老僧。下面有一行小注释：罗成，要想救你兄长，就独自来我寺院，让他人得知江松碎尸万段。再往下数着名字：平眼大法师。啊，罗成一看又惊又喜，可算有了下落了。金鼎寻老僧，金鼎是哪的？哦，罗成突然间想起来，四哥程咬金讲述实情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地方，说在凤凰岭有个金鼎玉皇冠，这里的金鼎是不是指的金鼎玉皇冠呢？哎，对呀，玉皇冠不有一个老和尚吗？智荣法师啊。说这智荣法师年逾九旬了，武艺高强，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他后来的师父啊。我那四哥在金鼎玉皇冠也住了好长日子呀，难道说这个智荣老和尚跟那个平眼大法师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吗？罗成百思不得其解呀，有心想把这个纸团再给四哥三哥送过去，大家商议一下，但是又一看，人家纸团上写的清楚啊，罗成你要想救你兄长，你就独自来我寺院，要让他人知道，那就得把江松碎尸万段了。罗成何其骄横啊，一看这纸条恨得牙

根咬碎呀。行啊，既然我哥哥是为了代替我的父亲遭此大劫，而且呢，人家这老和尚也要报丁艳平之仇，报丁艳平之仇，那就得找我罗成啊。那我不去，谁能去呢？不就是个老和尚吗？我罗成倒要过去看看，你意欲何为？罗成想到这里呀、啊，谁也没告诉，赶紧把自己的衣服穿好了，也没穿盔甲，就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把宝剑挎上，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拿好了，走出帐外，来到自己马槽旁边，把西方小白龙由打马槽里头牵出来，飞身上马，提马来到辕门呐。有守辕门的一看，哎呦，罗爵爷，您这往哪去？我有空干，休得啰嗦，放我出去。罗爵爷，不行啊，没有军令，不得放任何人出营啊。罗成说，给我闪开，我不归你们瓦岗军管，别忘了我是涿郡来帮兵助阵的，给我闪开，否则的话我翻脸无情。闪开，拿大枪一指，守辕门的不敢拦罗成啊，知道这位狠呢、啊，连干爹都杀啊，他们也信了，那可不是吗？对一件事情啊，大家都相信更坏的结果，这是一种大众心理。比如那树林里发现有一个人吊死了，经过警方法医鉴定，发着案情公告，经过我们鉴定啊，这个人呢是自杀，没人信。老百姓呢说了，那能自杀吗？啊，自己跑到林子里把自己给勒死呀，不可能，这里头肯定有猫腻，这里头啊肯定有问题。你把鉴定结果摆在他面前，他也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更坏的结果。哪就那么一个人吊死了啊？这假的，这指不定后面有什么事儿呢。有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有事儿。他这个心理，罗成这事儿也是啊。丁艳平撞到罗成枪上，围观的人呢没有多少，但丁艳平这么一喊，罗成弑父了，听到的人不在少数啊。虽然后来三爷徐茂公也曾经啊给大家说过这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大家不相信呐，哪有那回事啊？啊，丁艳平傻，自己往枪上撞啊。甭问呐，肯定是罗成给扎的呀！啊，徐茂公、程咬金呐，都是罗成的败兄啊！那能不为他说话吗？能不为他遮掩吗？别信这一套，这里头肯定有猫腻儿。人都这样，那再经过人这么一传，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那罗成杀着丁艳平，就被大家越传越细，越传越精彩。那就如同大家亲眼所见一般，罗成弑父就被大家呀给传成真的了。一直到后来呀，很多说书的人都说呀，罗成把丁艳平杀了。为什么呢？就被这种谣言给迷惑了。罗成百口莫辩呢，他也不愿意辩，所以守辕门之人就没敢阻挡罗成啊。他连干爹都能杀，连父亲都能弑，何况我们呢？惹急了把我们宰了，爱走走，回头啊违抗军令，你自己受军法去吧。哎哎，哗，往旁边一闪，罗成一提马，哈哈哈哈，出去了，直奔金顶玉皇观。罗成知道，知道啊，金顶玉皇观离江家集非常近呢、啊。罗成去过江家集，就奔江家集方向先过来吧。一直跑到天光大亮啊，遇到砍车的樵夫，这么一问，罗成很容易找到了金顶玉皇观。一看山门大开，罗成跳下马来，迈步是闯入玉皇观。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U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啊，被 ECU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U 模式。那么既然 ECU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U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更早。部分车辆呢，会同时调节空调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那仪表盘呢会同步显示绿色环保的字样。但是当车主用力踩下油门踏板加速行驶，或者遇到爬坡路段的时候， ECU 的字样就会消失。 ECU 模式被较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用，觉得油门反应迟钝，车辆动力性能变差。那我们也继续先来听歌吧。

有一个问题啊， ECU 模式真的可以省油吗？这个要来说一说。从理论上来说， ECU 模式确实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从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降低排放，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手动挡车省油，并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儿，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个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5: 挑主

0: 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5: 他
4: 无处不在，
5: 无处不在，
4: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5: 不同的体验。
4: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 ECU 模式可以省油，那么驾驶习惯对它还有影响吗？其实如果车主不配合， ECU 模式很难起到省油的作用。 ECU 模式之下实现省油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要主动缓踩油门，如果踩油门过急，发动机的换挡逻辑就会发生改变，从省油为主变为动力优先。比如汽车在爬坡时或加速行驶时，行车电脑认定汽车需要提高扭矩，就会自动退出 ECU 模式，从而提高喷油量，这时就起不到任何的省油效果了。
1: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
2: 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try again. Thank you.

在 ECU 模式下，经济时速才能省油，车速太快和太慢都不太会省油。大多数汽车的经济时速呢是在60到90千米每小时之间，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才行。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ECU 模式尽管可以实现省油，但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影响制冷效果。汽车在开启空调后往往会造成动力减弱，如果汽车本来动力就不足，再开启 ECU 模式，汽车会优先考虑省油，降低空调的功率，以此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第二呢，影响平顺性。由于 ECU 模式呢会提前升档，本来就低扭不足的发动机呢会变得更加吃力，在双重压力下顿挫感会更加明显。第三，动力减弱，超车很危险。超车需要的是瞬时动力，如果在超车时后劲儿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行车安全性。如果您的车动力本来就弱，那建议少用 ECU 模式。

ECU 模式会加剧发动机产生积碳吗？有些车主认为 ECU 模式之下发动机转速降低了，容易产生积碳。其实这样的观点呢，这是不对的。积碳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胶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了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早装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12: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消息。5月20日，枣庄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关于枣庄市医保公共服务子系统停机升级的公告。5月23日周六20点至5月25日周一早上8点，将会对医保公共服务子系统开展停机升级维护。在升级期间，医保公共服务子系统所有的线上业务暂停办理。系统升级完成之后，各项线上医保业务将会准时恢复正常办理，也请市民合理的安排办事时间。你的泪光1至4月，枣庄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了78.66亿元，增长了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了50.59亿元，增长4.9%，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64.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03.78亿元，下降9.8%。其中民生支出完成了83.57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80.5%，较上年同期提高了0.4个百分点。也因为你而不平。来关注国内方面的炮药杨梅事件。针对近期媒体曝光的炮药杨梅，20日福建省漳州市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经追回了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通报称，自15日起，漳州市组织开展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了杨梅采摘上市的全周期，派出干部下沉一线驻点，覆盖所有杨梅收购点，开展了全过程监督，严格落实杨梅检验合格后的销售，承诺达标合格证、外运报备、收购商黑名单等制度，全面加强杨梅从收购、储存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近日北京河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黄四分公司因为误将水仙当百合事件，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予警告，罚款198元，没收违法所得

19.8元的行政处罚。5月20日，网络上关于柳州网红蛋糕店拿地震消费的相关信息引发了舆论关注。那官方也是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开展了核实工作。经查实，涉事的柳州市于峰区乔妹家甜品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不当的商业营销行为，目前依法依规对涉事主体已经立案调查。5月20日，山西宁武县县委宣传部发布的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神达潮凯煤业相关问题，宁武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前期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对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已经依法责令涉事的企业停产整顿，对4名相关的责任人以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继续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5月19日 ST 世进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立案告知书，因为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等，那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日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为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两个期限 LPR 均与上月持平。5月20日，电投绿能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近日分别收到了公司总会计师王胜先生、董事会秘书刘爽提交的书面辞呈。那千亿能源国企也发生了重要的人事调整。好，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的每日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教育部今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年龄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交通运输部联合高德发布司机服务地图，涵盖驿站查询、便捷补能、便民服务等功能。中国移动在全国上线次元 token 套餐，价格最低为每月5元。昔日招聘独角兽拉勾网主动申请破产，曾主打互联网垂直招聘。协助企业将超标电动车卖给骑手，深圳5名外卖站站长被刑拘。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武汉发布，会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陪伴老人聊天。SpaceX 即将上市，估值或高达1.75万亿美元，马斯克冲击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翁。今年前4个月，澳大利亚进口中国汽车数量首超日本，终结日系28年的主导地位。巴基斯坦总理将于5月23至26日访华。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国内。美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阿联酋绕霍尔木兹海峡输油管道建设完成近半，预计于2027年建成投运。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外交部发言

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了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的市场一体化水平。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了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相关产品。就河南尉氏县多名居民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告，经调查是19日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自来水水源井，造成了突发性饮用水污染，后续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中国足协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据美国方面20日消息，2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日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据伊朗方面21日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自今天22日0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75元、70元。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了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外贸达3.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黄色

次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时，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了47.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网站平台必须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推动实现应标应竞标。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营销种草、AI 生成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增多。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的真实性也难以核实。此次明确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的标签，正是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中划出一道清晰的边界，让虚构与真实、营销与分享一目了然。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自5月26日20时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自6月11日8时恢复运行。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7日至10日，海口市推出了专项免费公交服务，全市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可携一名家属免费乘坐所有的常规公交线路。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熊猫、东北虎、江豚，万千的物种都是蔚蓝星球独特的瑰宝，让我们以谦卑之心与万物共生，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盎然的地球家园。新的一天，早安。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临沂市公安局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在网上是以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来骗取钱财，累计作案有200余起，涉案金额是巨大的。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年的4月8日，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在辖区的一个出租房内捣毁了一个犯罪窝点。在前期的侦查中，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黄某文等3人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如果不能快速的控制嫌疑人，他们手机里的涉嫌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会被删掉。为了不惊动犯罪嫌疑人，民警从房东处获取了出租房门外的电子密码，顺利进入室内。开门以后发现其中有2名嫌疑人还在睡觉。团伙头目黄某文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进行删除。民警及时将其控制，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在现场警方共查获了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一共是12部，而且还查扣了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所得。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这3名犯罪嫌疑人啊，原本就互不认识，他们是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在网络上走到了一起。团伙的头目黄某文虽然就只有18岁啊，但他的作案手法老练到反侦查经验也特别的丰富。嫌疑人事先在青少年常玩的一些游戏公屏里面广播里面去发布免费赠送游戏皮肤、游戏道具等信息，来诱使青少年去添加他的微信或者是 QQ 号，随后以对方未成年无法直接赠送游戏装备和道具为理由，去教唆青少年半夜把父母的手机拿出来，并且用父母的手机去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目的。那嫌疑人实施了屏幕共享之后，就可以非常方便的直接操作受害人的手机来查阅他的银行卡余额以及绑定的微信、支付宝等数据。在确认存在诈骗空间之后，嫌疑人就会诱导未成年人输入密码，从而操纵受害人的手机进行转账。将被害人父母的钱转走之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话费充值、缴纳电费、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批的转移洗白。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因为它是未成年人诈骗嘛，会给很多的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社会带来多重的危害。华先生12岁的儿子就因为沉迷游戏，一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了8万多块钱。

共享功能。家长应该在手机支付、视频聊天等软件中设置青少年模式，日常应该保管好手机支付账号、密码，监督孩子合理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通过真实的案例引导孩子正确认识网络信息的隐患。那全民反诈再行动，还是要提醒大家，像一些诱导私下交易啊、添加客服啊，并要求先打钱的一些网络游戏交易，都是诈骗。咱们还是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遭遇了骗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96110电话，一定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家长也不要轻易向孩子透露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还有各类的什么微信啊、支付宝密码。最好自己使用的这个密码都不要设置无码付款啊，还是要设置一下的。北京时间的7:56，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手机微信关注公众号悦动968，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